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8:01啊，此刻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路面方面呢，现在呢正值上学上班高峰期啊，各学校周边路段啊，可以说都比较堵，像是在这个晋宁路上啊，在二小梅岭校区附近啊，这一块呢堵车就已经比较厉害了啊。同样的，二小的这主校区附近，还有像是在二小的小聪校区周围路段啊，都是比较堵车。以及呢，西洋小学周围，实验小学周围，还有这个在指实验中学周围啊，这些路段目前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Swing me high and swing me low until my chariot takes me home。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来关注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昨晚间呢，女篮世界杯的这八强晋级战啊，也是继续进行。那中国女篮啊，在上一场比赛淘汰了波多黎各队之后啊，不到24个小时呢，又再度出战对阵此前的小组排名头名稳稳出现的这法国队啊。那从世界排名这一块，法国队呢目前是世界排名啊也是比较高，排在世界第二的这强队啊，所以呢中国女篮这一块从排名上也是劣势。而且呢，法国女篮呢小组赛全胜之后啊，也是静待中国队的晋级。此前呢，他们有70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而这中国队这块赛程安排啊，相对来讲非常的紧凑啊，在淘汰完了波多黎各队之后啊，只休息了16个小时，然后呢就对阵法国队啊，那体能上也是处于劣势。从此前两队交锋的战绩来看啊，其实呢，中国女篮和法国女篮呢，双方从2018年的世界杯到现在，一共有5次正面交锋啊，互有胜负。上一届世界杯的1/4决赛呢，当时中国女篮也是以14分的优势，把法国女篮挡在了半决赛之外啊。换句话说呢，也是在8进4的时候呢，对阵法国队。但是呢，这一届比赛热身赛之前哈，是女篮世界杯之前热身比赛，中国女篮对阵法国女篮的时候是输了对手29分啊。所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一方面体能方面占据劣势，另外一方面呢，世界排名也没有对方之高。换句话说，从综合实力上来讲啊，中国女篮是处于下风的。从结果来看呢，我们也是最终啊也是这输给了对手啊，61-90。那这场比赛呢，中国女篮这一块啊，主要还是依靠这韩旭和杨舒雨的发挥啊。韩旭和杨舒雨这一块呢，这俩人啊也是成为了中国女篮不多的得分上双。韩旭这一块呢21分9个篮板和1次封盖。那杨舒雨这一块呢19分5次助攻和1次抢断。除了这双核之外啊，那其他的几位球员的表现可以说呢就非常的平庸了啊，没有太多的这些贡献啊，不像说在上一届女篮世界杯当中，当时中国队啊在这锋线这块有李梦，那其他的几位球员啊外线可以说投的也是非常的稳健啊，这是怎么投怎么有啊。那这场比赛呢，张子宇替补登场啊，备受关注啊，7分8篮板1助攻3封盖，但是呢有7次失误啊，那这应该说相对来讲他的效率呢就不高了。 Swing me high and swing me low。 法国女篮这一块，他们全队4名球员得分上双，替补出场的约翰内斯得到15分，一个人得分啊，可以说就已经打爆了中国女篮整个替补席。那除此之外呢，他还有3个篮板和7次助攻这样的正贡献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女篮呢在外线攻防两端劣势都比较大，最终也是止步世界杯的八强。
其他的这比赛这一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亚锦赛，男排亚锦赛这块的情况。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昨天呢在日本地区进行，中国队阵韩国队啊。那中国队呢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之下，最终是1-3输给了对手啊。同样呢也是止步了赛事八强，也失去了通过亚锦赛的冠军，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样的机会。男女排相比啊，其实中国男排啊一直好像这不如女排那么抢眼啊，从这世界排名这一块，男排呢也是从来没有拿到过世界大赛的这比较靠前的这位置啊。那所以说中国男排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哈他们在整体来讲战术啊打法呀这一块确实还有需要提升的地方，但整体实力啊确实如此。

其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欧冠比赛方面的情况啊。那欧冠这一块呢，同样在今天凌晨啊也是继续进行。欧冠呢也是今天凌晨的这几场比赛啊，像是拜仁呢，还有这个曼联啊，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在今天凌晨的比赛中啊，纷纷登场亮相啊。那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几场欧冠方面的一些这比赛啊，那在这欧冠今天凌晨结束的拜仁慕尼黑对阵伯德闪耀队的比赛当中呢，那安联球场可以说再次也是成为了魔鬼主场，他们也是5-0大胜了伯德闪耀队啊。这场大胜呢也是延续了拜仁在欧战赛事当中的强势的主场表现，最近的39场欧冠小组赛主场比赛啊，曼联呢拜仁呢是赢了37场，另外两场呢是平局啊，换句话说他们39场不败啊。上一次拜仁队啊在欧战比赛当中啊主场失利还要追溯到2013年的12月份啊，当时呢在2013-14赛季的欧冠小组赛最后一轮，他们2-3输给了曼联队啊。Swing me high and swing me low。其他的几场比赛这一块，莱比锡红牛对阵科莫的这比赛啊，按说呢作为德甲的新贵啊，莱比锡队呢同样也是有实力，但是呢在对阵科莫的比赛中他们却1-4啊意外的输给了对手啊。那莱比锡队只在下半场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啊。曼联在对阵萨巴赫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没什么悬念，4-0战胜了对手。罗马队和费内巴切呢1-1握手言和，顿涅茨克矿工同样的1-1战平了荷甲安因霍温队。

焦点是早知道，8:10关注过了有关于体育比赛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

身边的这些新鲜事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桩说起来让人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的一件事啊。前段时间呢，我们国家确实有一些地方呢不太太平，像是在西藏这块泥石流之前啊，在很多全国的南方的一些城市啊，出现了洪涝灾害啊等等这些情况，确实也是牵动了诸多人的心。有道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每每到了这种只闹灾荒的时候啊，有不少人呢也都积极的捐款，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期望着说能够帮助这些灾区的人啊，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点赞。

那在网上呢，同样这份有大爱之心的人也是会被更多人关注啊。有的人呢，在网上也是发布了自己帮助别人呢，或者说捐款啊这样的视频，就会有不少人呢，来给他点赞，甚至于说成为他的粉丝。所以有的人哈、就故意用这种方式作为噱头，给自己搞点虚假宣传，就在前两天啊，在网上呢，有人是吧？有一位这平台上网红啊，叫做安澜，他呢也是宣称为洪涝灾害地区捐款100万。哎呦，当时他也是把自己的捐款的是回执截图啊放在了自己的主页上面。当时有很多人也是看到之后啊纷纷为他点赞，迅速涨粉，涨了3万多。然而啊，怎么说呢？这红十字会方面也是面对查询回应时表示，压根儿就没有收到过个人单笔100万的捐款。在这位网红宣称这捐款的7月17号，因为按照这位网红自己放出来的捐款的回执截图，上面的日期呢就是7月17号。工作人员表示，7月17号呢，只有一笔捐款，还是1块钱，关键是啊，连名字跟他都对不上。换句话说，他可能1块钱都没捐。确实这件事情啊，也是让人出来之后啊是一片哗然。捐1块钱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啊，是吧？只要你献出爱心，我觉得有多少钱同样呢都能够代表你心中啊对于灾区人民的关切和爱。可如果你压根没捐，非说自己捐了，这种就叫骗。利用这些爱心捐款打造人设，然后吸引眼球，进而啊博得关注啊，博得流量，这应该说呢是现在现有的经常有的这种套路啊。所以说有些人呢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之下就上当了，甚至于说会容易被这样的人带上节奏啊。因为比如说像网上有的人故意会拍一些打架呀、冲突啊等等这样的段子，然后引发各方的对立和这负面的讨论啊等等，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种表演式的捐款啊，一定要值得大家注意啊和警惕啊。那灾情和捐款本来呢是应该严肃对待的一件事情，而如果说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只是吸引流量的手段，而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只是这一些比如说像是这吸引眼球啊，或者甚至于说成为带货的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途径的话，那我想可能就对于捐款这么严肃而崇高的这件事情，把它给曲解了。而对于这些诈捐的人啊，是吧？那我觉得平台方面就需要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理，哪怕说是这潜言啊，或者这禁言呢，或者说是什么情况啊，可以说通过这些方式呢，来惩罚这些假的宣传，只为了这宣传自己，为了博得眼球而诈捐的人啊。

come tonight。还是那句话，捐款啊，帮助别人，这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情。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应该说是被人尊敬的啊，做这样事情的人被人尊敬的。但是呢，这种尊敬不应该，也不能被道德所绑架。有这么样的几件事，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是听说过啊。前两天发生的一位女学生，因为呢资助被停止了，就打电话发短信过去质问，这原本呢捐赠她的人，你不是说好了，要资助我，到不再读书为止吗？这才5年的时间，怎么就不停了呢？那这捐赠人呢对此也是非常无奈，他说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但是呢这位女同学，她的做法让他受不了。为啥呢？不仅是浓妆艳抹，而且呢还换了这最新款的这苹果手机啊，大家都知道手机里面苹果手机已经是算是这比较贵啊，比较奢侈的这品牌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拿着受捐的钱啊，虽然说可能这受捐的钱不是这女孩子买手机的这个工资，换句话说这钱是另外的渠道啊，按照女孩的说法是自己攒的。

但是啊，我觉得这在攒了这么多钱的情况之下，不好好的改善自己家的生活，不用于去家里面治病啊等等，反而要去给自己换了手机，还搔首弄姿给自己买了好多化妆品，那我觉得可能这钱真的就是有一种被浪费了的感觉。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8: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这消息啊，有这样一件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前段时间有网友发帖子说了自己呢买了一件这薄西河的冲锋衣，结果呢穿上去发现啊不是很合适，于是呢就把自己购买的衣服挂在二手平台上进行转卖。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件挺稀松平常的事啊，不要说普通人了，哪怕说就是明星也会把自己闲置的一些产品啊扔到网上去售卖啊。然而呢这位网友一卖却不打紧，却遭到了品牌方的这猛烈投诉啊，对方投诉他侵权啊，如何如何如何呀等等。那不知道大家对此是怎么看的啊。这种事情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是发生过啊，有一家卖这茶杯啊，卖茶具的这店啊，那有人呢也是有人送了他这品牌的茶具，那他平常不用的情况下就把这茶具呢挂到闲鱼上就卖了。那这茶杯呢也是比较精美，但是明显卖的价钱和这个酒瓶子里面和这个原本这价钱啊差了很多。所以说呢这家卖茶杯的同样也是找上门来要求这销售者停止这转卖的行为，并且把它说成是侵权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如何如何。

所以说面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不少网友啊刚刚提到了是吧，这转卖冲锋衣的事儿，有人是有网友说格局忒小，按说呢转卖二手产品的折价这应该说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但是呢轮番遭遇到品牌方的这样的做法，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可能觉得说啊这卖二手的价钱掉价了给自己品牌不利啊，如何如何的。可问题就是啊，既然你已经把东西卖给对方了，那是不是再往下转卖多少钱应该由消费者自己说了算，品牌方如此插手啊，不知道他的意义如何。

焦点四早知道，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来和我们一起共同关注了啊。此时段啊，8:20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啊。此时段半点之前来关注这组新闻。时政方面来关注到的是，商务部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来自国家医保局方面的消息，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呢，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患者呢预计在明年1月份前后就能够使用上这次集采中选的产品了。Even though I made a few mistakes in life。昨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昨天中午11:15左右，一艘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火情。来自北海造船厂火灾事故救援现场方面的消息啊，截止到昨天晚间7:24，所有25名失联人员已经全部被找到了，但是呢，已经都没有了生命体征啊。

来关注到的是来自公安部方面的消息。最近呢，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FBI， 成功的侦破了一起跨国制售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艇案件。根据了解，今年五月初，美方向中方通报了两名中国公民邢某某和宋某某的涉案线索。那么经过调查呢，这一线索呢也是关联到了我国国内正在侦查的一起案件。公安部呢也是决定并案调查。八月中旬的公安部组织河北等地警方统一开展收网行动，抓获了包括邢某某和宋某某在内的21名涉案人员，缴获了一批可以用于制毒的非劣管潜体化学品。前期呢，美方已经是在境内呢抓获了两名美国籍的涉毒犯罪嫌疑人，这两人呢也是以购买且非劣管潜体化学品呢，在美国生成毒品，并且呢向美国多家联邦和州立监狱在押囚犯进行分销。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证监会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呢达到644件，罚没了98.4亿元，通过各种方式为投资者挽回51.5亿元。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啊。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呢，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度创下了新高。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和164.3万，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以上。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的中性轻巡天项目发布了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了当前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国际方面时讯，来自阿尔及利亚方面的消息，阿尔及利亚官方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啥情况啊？稍后这国际新闻板块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受到中东局势紧张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进一步持续的上涨。十一月交货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突破了$100一桶。当地时间8号，英国

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了技术故障。那么这一次故障涉及到了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导致英国的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呢，在这灾情发生的这几天，英国累计有超过2000架次的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当中过夜啊。

0: 交易速报有关内容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到这里。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记者电台，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33，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和我们一起来了解身边的新鲜事。最近啊，在这个孩子们当中啊，流行一个玩意儿，不知道大家各位家长们有没有看到过啊？就是能吃的书本儿。哎，这玩意儿有点意思啊，学习学的头昏脑胀了，不看了，然后呢，直接咔咔把书给嚼了。我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动画片啊，《哆啦 A 梦》里面有这么样一个桥段，说大雄考试之前啊，为了能够尽快的把东西记下来，吃了一个玩意儿叫啥呢？叫记忆面包。哎，只要把这一页吃下去，然后这是知识，这一页上的知识就全都流到了自己脑子里边了。不知道这零食。怎么说呢，这可以吃掉的作业本或者是课本是不是也是借鉴了这个思路啊？是吧，下次啊老师再跟我说作业做不完你就把它吃了，我就吃给老师看。这玩意儿，这虽然这玩意儿被叫做解压神器啊，也被称作是这怎么说呢？让老师说的这吃掉就是吃不完就写不完就把作业吃了这番话成真啊。但是呢，有些产品啊，怎么说呢？里面这因为作业本啊课本上面花里胡哨的颜色挺多的啊，所以说呢，这能吃的这作业本里面显然这颜色也是真不少。不过呢，这些颜色虽然很丰富啊，可是呢，这个可能吃不能吃的这个颜色里边啊，怎么说呢？良莠不齐，啥都有。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对此发布了相关的一些预警和提示啊。那这些吃能吃的作业本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啊，有一些呢，产品当中啊，不属于淀粉，为什么呢？因为按照规定。淀粉制品当中啊，不能够含有色素，但是呢，如果要是按照糖果来生产就可以。所以说啊，这些能吃的作业本或者是课本，它送检的样品品类都是糖果类型啊。怎么说呢，在这款产品生产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像是食用色素，所谓的柠檬黄啊、亮蓝啊、诱惑红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颜色。但是呢，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着色剂里边啊，怎么说呢，这些产品啊都不应该出现在这些颜料呢，这些颜色啊都不应该出现在这些产品的这个都不应该出现在糯米纸的配料表当中。所以说这安全性或者说这能不能那啥，能不能吃，我觉得这好像这得好好的掂量掂量啊。虽然说这玩意儿挺解压，但是呢不要说把这个心理上的压力转化到生理当中啊，你心里面是解压了，但是你的胃啊，你的身体啊可能啊就要承受这巨大的压力。

0: 开。
1: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此时刻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根据最新发布的路况情况显示呢，在晋江晋光路牛山高速天桥下路段往高速去的方向有绿化施工，请各位注意，晋光路啊牛山高速天桥下路段往高速口去的方向呢有绿化栈道施工，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

0: Until my chariot takes me home。
1: 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刻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关注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这时讯啊。If my chariot will come tonight。关注东亚这一块，最近啊，日本、韩国都不太怎么说呢？都不太安定。先来关注到的是日本啊，在日本这块，梅毒的病例持续的在增加。2013年时呢，日本梅毒的发病病例数量呢是1000多例，而到现在2025年的时候，梅毒啊每年发作的病例已经达到了13000多以上。专家分析啊，交友软件的泛滥，不少人有高危的性行为，这是主要的原因。从感染者的性别来看呢，男性占了1/3，20多岁到60岁的年龄段感染者最多，而女性感染者的年龄呢，主要集中在20多岁左右。更为棘手的是呢，由于美国辉瑞公司的生产故障啊，日本治疗梅毒的主要药物青霉素也出现了短缺啊。

来关注到的是在韩国，据了解呢，在韩国这一块啊，现在呢校园霸凌这件事情啊，也是有点严重啊。根据这韩国的一些统计数据显示，每一百名中小学生当中有三人啊曾经遭遇过，有三人啊表示曾经遭遇过校园暴力，换句话说这是主动承认自己遭遇过的，还有一些情况是没承认的。根据韩国教育部2026年的发布的一系列的统计报告，第一次校园暴力实态调查显示啊，韩国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学生当中遭遇校园暴力受害的情况已经是3%左右，相比去年呢是上升了0.4%，创下了2013年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的记录。语言暴力仍然是最主要的校园暴力类型，占到了37.8%。集体排斥和身体暴力呢，分别占到17.1%和15.7%啊。韩国教育部一名官员表示，受害报告率的上升，一方面呢是学生对于校园暴力这样一件事啊敏感度提升了。另外一方面呢，一些原本以朋友之间开玩笑开始的行为逐渐演变成了冲突乃至校园暴力，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啊。负责这项调查的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一些研究员也是提到，随着青少年使用数字设备的时间增加了，他与别人面对面建立关系的精力减少了，因而共情能力有所下降，才导致校园暴力啊持续增加。Swing me high and swing me low until my chariot takes me home。关注美国方面，最近呢一些主要的经济体纷纷都在抛售美债。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呢，日本和英国今年六月份分别减持美债数量啊，也是接近100亿规模。那英国呢减持了87亿，日本比较多，减持了264亿。那土耳其呢在今年三月份已经几乎清空了所持有的全部的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第一季。

度啊下调了美债的配置啊。为什么会有多家机构啊抛售是吧这个美债，而且呢美债呢曾经也被视作是没有什么风险的这个投资啊，那确实这美债的抛售潮呢也仍然在持续。为啥会这样呢？分析人士也是给出了一些这个要点啊。为什么呢？第一，那有的时候啊这美债呢很大程度上呢大家也知道这是为了这主要是为了避险啊。但是呢美国最近啊这和伊朗的冲突导致这美国的这美元主导的地位储备地位呢出现了一些下降，而且美债的收益率啊近期呢可以说也在持续的攀升，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债呢出现了一些减持啊。从我国这一块，那我国呢六月份的时候呢也是减持了259亿美元的美债，目前我国持有啊6334亿美元的这美债。那日本呢作为现在呢美国最大的债主啊持仓呢是1.1167万亿啊。那么各个国家减持美债的这原因不太一样，日本呢属于被动应急，因为呢日元与美元之间的这汇率啊在持续的失衡，我们国家呢是属于长期的这战略储备啊，那相对的我们国家呢已经是连续21个月增持黄金了。就美国方面，那8月19号，美国联邦债务的总额啊，首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超过了2025年 GDP 的接近10万亿。本年度的债务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国防预算的支出啊，相应的美债的收益率已经攀升到了5.31%啊，这应该说是2007年以来最高的水平。美国呢，尽管说是宣布要回购，但是呢，回购规模只有40亿美元啊，市场普遍认为这一举措呢治标不治本，只能给出一个象征性的这么一个给出一个象征性的这个引导啊，无法解决供给过剩的根本问题啊。焦点四，早知道。那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东局势啊。也门胡塞武装8号时呢，对于沙特阿拉伯，发动了猛烈的打击。那路透社也是援引各方的消息，巴基斯坦已经向伊朗转达了沙特的警告，要求伊朗约束也门胡塞武装。那根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的说法呢，沙特官员呢在利雅得会见了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以协调应对措施，但巴基斯坦方面还没有决定是不是参与对胡塞武装的报复性打击。巴基斯坦呢多年来一直是在沙特和伊朗之间寻求平衡，那这一次他介入说明胡塞武装这轮袭击的严重性。根据了解啊，是胡塞武装8号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是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沙特遭遇到的最大规模的袭击之一。沙特战斗机呢，在过去的12小时之内，也对也门多个地方进行了54次空袭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三个国家之间啊，之前呢是签订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最新的警告也被认为是意义重大。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也门无任何无端侵略或冲突外溢到沙特的话，都将会触发这个协议。那这不是一项侵略性的协议，在这项协议之下呢，三个国家不会擅自的攻击其他国家，但是啊，如果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侵略的话，三个成员国都将会予以回应啊。

八点四十七分，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啊。此时刻，来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这块的情况，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最新发布的路况提醒，晋江双龙路全路，宝龙酒店。

好的，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儿呢就准备结束了。那主播宋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焦点四早知道，今天早间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这两个结合中，我们今天首先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
4: 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马克思主义具体的结论和实据，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3: 恒安集团，
1: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就在前不久啊，第13届中华慈善奖揭晓了。那这一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呢，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共是授予了92个爱心团队、爱心个人、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那捐赠企业当中啊，可以说也是包括一系列的这个奖项啊。那其中呢，福建力量可以说呢也是格外的亮眼啊。那在这些受到表彰的这企业当中，来自福建的啊，包括恒安集团的原董事局

局副主席许连杰先生被追授了慈善楷模称号，福耀玻璃荣誉董事长曹德旺、达利集团董事长许世辉是再度获得中华慈善奖，信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贤义同样也是获得了中华慈善奖的表彰，宁德时代入选了捐赠企业。而除此之外啊，由安踏主导的安踏茁壮成长公益项目也同样入选其中。那么作为和安集团创始人，那许连杰先生呢也是晋江福建知名的民营企业家。那许连杰先生的慈善足迹啊，可以说也是遍布在晋江内外。那他呢也是在这一次被追授给了慈善楷模的称号。那中华慈善奖当中啊，这慈善楷模称号呢是非常难得的，作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项。那这一奖项目的是为了表彰在公益慈善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个人、企业和机构。慈善楷模的称号呢，是表彰在我国慈善领域事迹突出、社会影响良好、具有感召力、公信力和示范性的个人以及爱心团队。截至到2025年的4月份，许连杰先生个人呢累计公益捐赠超过了11亿元人民币，其创办的恒安集团呢累计公益捐赠更是超过了21亿元。资料显示，1990年事业刚起步的许连杰就以父亲许书典的名义，在晋江安海后林村设立了老人基金会，给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了月度养老补贴。那这个做法呢，也是一直延续至今。1997年呢，他推动了恒安捐赠1000万，设立中国大学生自强助学金，为困难大学生解了燃眉之急。2008年呢，他也是以父亲的名义捐赠了1亿元，设立书典慈善基金。2010、2015年，许连杰在恒安集团创立25周年和30周年的时刻，也分别捐资1亿元和2亿元。

在恒安集团交棒给许清流的、长子许清流之后呢，许连杰先生呢也是卸去了多数的社会职务，唯独留任了晋江市慈善总会的会长。他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呢，还是在2025年初到晋江市育婴院慰问啊，那也是给孩子们送去了祝福。可以说，在一生当中啊，许连杰先生也都在持续的和这慈善公益事业啊，息息相关。2018年时呢，许连杰先生曾经获得了第10届中华慈善奖捐赠个人奖项，时隔8年，第13届中华慈善奖追授他慈善楷模的称号，这也是对许连杰先生个人慈善人生的最高肯定，也是对恒安集团长期践行社会责任的认可啊。在中华慈善奖的获奖，第13届中华慈善奖的获奖名单当中啊，希望工程安踏茁壮成长公益计划也荣获了中华慈善奖慈善项目称号，这也是安踏公益再度斩获国家级的慈善荣誉，也是对安踏集团长期深耕青少年体育公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充分肯定。此前的安踏集团荣誉董事长丁和睦先生也获得了第7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那安踏集团呢也获得过第12届中华慈善奖捐赠企业奖。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表示，长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集团坚定不移的发展战略，也是安踏集团文化基石的一部分。少年强则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我们相信慈善公益事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用温暖与爱的力量，用爱心与善行回馈社会，与社会共生，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根据了解呢，为了响应体育强国、教育强国的国家战略，安踏集团呢在2017年7月发起了茁壮成长公益计划，联合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共同落地。历经九年三轮的迭代升级，项目也完成了从补齐乡村体育硬件短板，到搭建标准化体育公益体系，再到构建体育加教育加成长全链路的跨越式发展。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6月底，项目累计捐赠资金和装备超过了15亿元，覆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21,595 所学校，汇集超过1000万名的青少年。项目累计培训9022名乡村体育教师，捐建197间安踏梦想中心、132个安踏运动场，组织了22场安踏运动会，帮扶安踏希望班累计200名高中生，全方位助力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这也是国内覆盖范围广、体系完善、落地成效突出的青少年体育公益项目。

除此之外，安踏集团倡导员工志愿者参与公益活动，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 4.7 万个小时，茁壮成长公益计划带动各方社会力量加入公益事业，创新性的推动了企业加社会组织加政府部门加学校加志愿者的一加N生态网络，共同推进欠发达地区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并且推动体教深度融合和教育均衡发展，在促进乡村体育教师发展以及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做出了持续的贡献，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和关注。多年以来呢，安踏集团搭建的集团加和敏基金会双公益平台，构建了体育教育赋能、体育事业发展、医疗援助、扶危助困、生态保护的五个一公益体系。可以说，作为晋江的两大龙头企业啊，安踏和恒安都在这公益方面啊持续不断的发力，那这可以说呢也是成为了晋江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一直以来呢，晋江的这些企业家们乐善好施，助力公益，可以说这样情系桑梓的情怀也是持续不断。那就在此前呢，福建省慈善总会一行啊也是专程来到晋江调研，深入了解晋江慈善事业的发展。那调研组呢也是认真的了解了晋江慈善发展的历程、典型的案例、成果数据等等这些内容，对于晋江慈善多年来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工作成效可以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调研组也认为晋江慈善工作有特色、有亮点、有实效，特别是党政引导、乡贤主导、各方配合、全民参与这样的工作格局，为全省的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基层经验，希望晋江呢也能够继续的发挥优势，进一步的创新慈善的载体，拓宽帮扶领域，不断提升慈善工作的覆盖面和精准度，更好地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当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就在第18届海峡论坛、第二届海峡慈善论坛活动当中啊，也专门举行了晋江慈善事业发展经验交流会以及基层公益慈善有效实现形式、两岸公益慈善人才培养专题交流会等等这些平行论坛。参会人员呢也是围绕慈善发展的路径、基层公益落地、两岸慈善人才共育等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经验。根据介绍啊，在晋江经验的引领之下啊，晋江也是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民间慈善样本，形成党政领导、乡贤主导、各方配合、全民参与的慈善发展格局。那目前呢，全市累计募集善款呢也是超过了210亿，助学兴教、医疗救助、乡村振兴等等领域捐赠支出超过了180亿，全民慈善范围呢是非常浓厚的。这次论坛落地晋江是信任，更是契机。晋江呢也将会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相应的这些工作啊，学习借鉴两岸先进的慈善理念和实践经验，擦亮慈善的品牌，让慈善也成为连结两岸同胞情谊坚实的纽带。

说到慈善，不得不说的就是晋江市慈善总会了。作为全国第一家县级的慈善总会啊，那晋江市慈善总会呢，也是始终坚持政府搭台、乡贤主导、多方参与、社会监督的定位。从2002年成立到现在啊，晋江市慈善总会呢，也是先后荣获了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中华慈善先进机构奖等等一系列荣誉。在2023年的8月份时呢，晋江市慈善总会也荣获了第12届中华慈善奖。截止到去年的年底啊，晋江呢，募集慈善善款累计，晋江市慈善总会啊，募集累计善款呢，达到了51.61亿元，累计支出超过了35亿，惠及各类困难群众超过22万人次。主要呢，也是在这解困助学、助行、助听、复明、慈善安居、关爱贫困母亲等等10多个救助项目当中，都建立起了成熟的体系。在去年呢，晋江市慈善总会也是设立了8个慈善基金，整体规模达到了2513万元，为588名困难群众提供了解困补助。可以说，晋江慈善的这脚步啊，也是持续不断。那在晋江啊，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呢，也是离不开啊这些爱心人士以及企业家的捐助啊。就在2025年时呢，也有13名爱心贤达通过减半俗事捐献善款6000多万元。那么就在去年到今年，晋江市慈善总会呢，也是持续锚定基层民生的需求，严格遵循捐赠者的意愿，靶向发力，将慈善资源精准投放到乡村振兴、教育发展、医疗卫生、老年福利等民生关键领域，以及关爱孤独症和困境儿童等等这些特殊的帮扶项目，让慈善资源直接抵达最需要的地方，发挥最大的作用。

除了晋江市慈善总会这样一个在全市起着主导作用的这有官方背书的机构之外，晋江啊可以说呢还有大量活跃在一线的民间的志愿服务队伍，可以说公益团队的数量很多，覆盖的类型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齐全。那有在应急方面的晋江瑞同蓝田应急救援中心，还有晋江的这各个慈善服务队、学校的志愿团队，还有一些这个公益联盟啊等等等等。那么各个爱心团队可以说呢也是都有各自不同的方面，有的着重关注乡村教育，有的呢主打这帮老助残、助学济困等等等等啊。可以说呢在晋江这些这志愿服务队伍啊也都在各自的方向上面持续不断的在发力。提到晋江，可以说啊作为这晋江的这些志愿服务事业的见证者以及啊参与者，那日在平常啊可以说呢我也是经常关注晋江的这些志愿服务团队发动的在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不少的志愿服务团队啊也是在晋江的团市委的支持以及呢在这组织之下，可以说呢也是开启了卓有成效的一些这卓有成效的一些活动。有一些服务队呢可以说啊也是以年轻人为主，那尽管说啊他们也都是没有这经济收入，但是呢通过各自的方式，比如说募捐，比如说义卖等等，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他们也在这筹集着这些善款，利用这些筹来的善款可针对为一些这老年人为一些这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为他们呢来送去一些这一些物资和这生活需要的这些必需品等等。可以说在晋江各支团队啊各个爱心力量都在这持各个方向上不断的发力，为晋江的这座爱心城市啊可以说呢也都不断的在增光和添彩啊。

0: 不论是晋江本土的企业家，还是晋江的海外侨领，不论是晋江的龙头企业，还是晋江乡贤在海外建立起来的这些这企业和机构，那很多这公益项目也好，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带着晋江痕迹的这些企业和个人以及项目，多次在慈善领域啊，是获得各项表彰和荣誉。可以说晋江呢，一次又一次的站在全国慈善事业的领奖台上，绝非偶然。在晋江作为侨乡名城，民营经济强势，那这里呢始终以实业为基，以向善为魂。20多年的时间里面啊，那不论是这政府主导，还是企业以及个人，都深深的扎根在公益事业当中，融合本土企业家的担当与海外乡贤的桑梓情怀，构建起了古今传承、内外联动、全民参与的特色慈善生态。在县域慈善事业发展、社会治理创新和共同富裕推行的时代浪潮当中啊，晋江可以说用持之以恒的向善之行、可复制的慈善模式、代代更续的大爱精神，擦亮了晋江爱心城市的金字招牌，可以说也为全国基层慈善事业的发展以及民营经济的社会责任践行、侨乡反哺建设提供了鲜活的样本。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今天这一主题。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此时段啊，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请大家注意，双龙路全路宝龙酒店路段往爱乐国际方向呢有栈道施工啊，请大家关注。另外呢，在永和镇圣马路五里公益园路段往青阳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那路况方面的情况请各位呢来共同关注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那么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在晋江慈善事业的这发展，以及啊在晋江啊，在慈善方面啊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么可以说啊，在晋江这一块，刚刚我们也是和大家共同关注到了，那晋江的这些企业，带有晋江的色彩的这些个人啊，机构啊等等，也是多次在中国慈善事业的奖项当中啊，站上领奖台。那可能其他人啊，听到晋江，是了解到晋江呢连续多年连跑县域经济，是产业方面的高地，也是诞生了无数民族品牌的民族经济沃土，是秉持着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的这闽南城市。但是呢，在亮眼的经济数据、蓬勃的产业集群之外，更动人、更

再到新时代啊，新生代的这些乡贤，接力向善，创新公益。晋江的慈善可以说呢，也是从个体自发行善，再到体系化的公益，从本土互联到内外联动啊。可以说呢，从物质帮扶再到精神赋能，完成了各个方面的这些升级，也成为了城市高质量发展最温暖、最坚实的精神支撑。追溯晋江慈善的发展脉络，可以说呢，也是根植在晋江侨乡的百年侨史当中，活力源自海内外乡贤的赤子初心。晋江呢是全国著名的侨乡，百万晋江儿女远赴南洋，遍布全球各地，他们背井离乡闯荡四海，凭借着吃苦耐劳、敢拼敢闯的晋江精神立足立业，但是呢却始终初心不改，心念故土。他们也把他们在这一代又一代打拼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一百多年来，一代代的晋江海外乡贤都跨越山海，把海外打拼累积的财富与资源源源不断的回馈家乡，书写了海外拼搏反哺桑梓的动人篇章，为晋江的慈善事业埋下了最为深厚的火种。早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旅非旅港旅澳的晋江侨胞可以说就开启了反哺家乡的征程。彼时呢，国内的经济还不是特别的这还没有说发展到像现在这样，乡村建设还是比较滞后的，民生保障薄弱。这些海外乡贤呢，虽然身居异乡，但是呢却始终记挂家乡的民生疾苦、教育发展和乡村的建设。在龙湖镇福林村，吕飞华侨许金铁早在1933年就修建了孝端桥，打通家乡的通行要道，便利村民的世代出行。爱国侨领许有超少年的时候呢，远赴菲律宾谋生，功成名就之后也是心系家国。抗战时期呢，他也积极的组建抗日救国团体，甚至亲自捐资购置飞机支援祖国抗战。和平年代返乡建宅兴学，教化乡邻，以家国大义诠释着侨胞担当。可以说啊，海外乡贤的每一笔捐资、每一项建设都是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也是晋江慈善精神最早最质朴的生动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晋江乡贤的慈善之路可以说也越发坚定而广阔，从零散的修桥铺路、助学济困，转向系统性的助力家乡教育、医疗、基建、乡村振兴等等各个领域。旅港乡贤陈永健出身贫寒，年少辍学，远赴香港白手起家，砥砺创业，事业有成之后也始终不忘故土恩情，深耕家乡安海教育公益数十年的时间，累计捐资也超过2亿元，助力养正中学的发展，专门设立了专项教育基金，每年拨出数百万元来奖励优秀的师生，资助困难学子，十年如一日的守护家乡教育事业，用公益之举托举侨乡学子的成才梦想。吕飞侨领陈祖昌被誉为是菲律宾的指王，商业版图啊，横跨金融、电力、地产、制造多个领域，他也始终坚守桑梓初心。1983年便以父亲的名义捐资兴建幼儿园，开启了慈善之路。此后呢，他也陆续的捐建了溜江小学、金井医院纪念楼、祖昌体育馆等一批民生地标建筑，深耕教育、医疗、文体公益数十年，用一生坚守诠释侨乡大爱。九绝吕飞华侨洪贤祖年少经历过失学之苦，返乡之后呢，心系家乡的基础教育，得知乡村幼儿园办学条件简陋，借用校舍授课，当即捐资500万建设标准化的校园，全程跟进设计、建筑以及装修全流程，倾力的改善家乡的办学条件。还有吕澳乡贤蔡金忠，阔别家乡30多年的时间，返乡之后见到家乡的这桥梁哈木桥，每逢汛期被冲毁，居民出行受阻，当即捐资修建石桥，以母亲之名来命名，惠及乡邻数十年的时间。一代又一代的海外乡贤身处异域，心怀故土，不求名利，不图回报，以点滴善行汇聚起滋养侨乡的公益暖流，构筑起了晋江慈善事业的百年根基。

如果说海外乡贤是晋江慈善的托路者和奠基者，那么本土的民营企业家可以说是新时代晋江慈善的主力军和领跑者，二者接力传承，双向赋能，共同铸就了晋江慈善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呢，晋江民营经济破土萌芽，蓬勃生长，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扎根乡土，深耕实业，坚守毅力坚固，以义为先的儒商初心，始终践行产业兴乡、公益惠民的责任担当，实现了企业发展与公益向善的同频共振。在晋江企业家的价值理念当中，财富从来都不是独享的资本，而是回馈社会、反哺家乡、帮扶弱者的责任载体。企业做大做强从来不是终极目标，守护乡土、惠及民生、助力家乡发展才是不变的初心。这种根植于心的责任担当，让晋江的民营经济发展之路也始终伴随着公益的底色。作为本土的龙头企业之一，恒安的慈善之路啊，可以说呢也是晋江企业家公益担当的一个缩影。从创业之初的小企业，再到现在的行业龙头，晋江恒安的成长始终和家乡的发展在同频，与民生福祉相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民营企业处于萌发阶段，万元户都还比较少，恒安呢就在初创阶段全力的捐资支持晋江机场的建设，以微薄之力助力家乡重大基建发展。经历过数十年的时间，恒安的股东及企业累计捐资已超过20亿，公益版图遍布扶贫济困、基础教育、乡村振兴、应急救灾、敬老助残多个领域，数十年如一日，深耕公益，久久为功。安踏集团的公益实践可以说也展现了新生代企业的创新慈善思维，让晋江的慈善从传统的帮扶转向精准化、专业化和长效化。依托专属的和敏公益基金会，安踏跳出了单次捐赠、单次曝光的浅层慈善模式，打造茁壮成长公益计划、公益医院建设、乡村体育振兴等一系列长效的公益项目，精准对接青少年成长、基层医疗短板、乡村发展需求，公益项目覆盖了全国多个地方。那安踏也多次斩获了中华慈善奖的企业类和项目类的奖项。不同于传统慈善的普惠式的帮扶，安踏呢也是坚持精准施策、精耕细作，聚焦薄弱领域，补齐民生短板，以专业化、体系化的公益模式诠释新时代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海外乡贤的百年深耕，本土企业家的数十年坚守，双向汇聚、相互赋能，让晋江的慈善摆脱了单一主体、单一模式的局限，形成了侨贤领航、企业主力、全民参与、家族传承的慈善格局，构筑起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县域慈善生态。经历过20多年的系统深耕，晋江呢，在2002年啊，牵头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县级的慈善总会，率先开始了基层慈善的规范化、体系化的探索，走在全国县域慈善发展的前列。

二十多年的栉风沐雨，可以说晋江慈善事业硕果累累，成绩斐然。晋江慈善总会啊，累计募集善款，可以说也是超过了50亿元。那其中啊，大部分呢，可以说也都是这在用于帮扶这些群众啊，投入到各种各类的精准的这些项目当中，汇集群众啊。汇集这群众可以说也是超过了22万人次啊。可以说真正的实现了善款为民、善款惠民精准落地，荣誉可以说是最佳的一个佐证。晋江呢，先后斩获了中国爱心城市、七星级慈善城市等等国家级的称号。也有不少人都获得过中华慈善奖以及提名，还有啊不少，还有50多个这慈善世家以及市级慈善家、慈善大使等等。相比于其他地区的慈善模式，晋江慈善作为鲜明的创新优势啊，在于深度的融合了侨乡特色与本土民风，将传统的民俗新风和现代慈善理念结合，打造出了基层的慈善样板。晋江侨乡历来民风淳朴，重情重义，原本在婚丧嫁娶、民俗庆典这块也有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陋习，既加重了群众的负担，也不利于文明乡风的建设。立足本土实际，晋江呢也是创新推出了移风易俗、捐资行善的特色公益模式，积极引导群众啊摒弃铺张陋习，把节俭下来的资金投入到慈善公益事业当中，让民俗新风转化为惠民的暖流。那截至到现在，这一特色模式也累计募资20亿元，无数的群众乡贤企业以俭养善、以善育人，让移风易俗的文明新风落地生根，让这些善意汇聚成为助力民生保障、民族乡村振兴以及公益发展的力量。与此同时啊，晋江也持续的完善慈善体系的建设，构建起了家族慈善基金加企业专项捐赠以及乡贤认捐、全民参与这样的多元体系，让慈善彻底摆脱富人专属、精英公益这样的标签，成为了大家都能够参与的以及可以践行、可以传承的生活常态。全市范围内有200多个冠名的慈善基金，涵盖企业、家族、乡贤以及村级公益基金等多种类型，实现了公益基金的规模化管理、精准化投放、长效化运营。比如在围头，海内外的围头乡贤也自发成立了围江慈善人爱心委员会，每位乡贤呢每年固定认捐帮扶资金，采取一带二的这种结对帮扶的模式，精准助力因病因灾导致贫困的家庭，形成常态化和制度化的乡贤帮扶机制。在各个镇街，海外乡贤返回捐资修路、建校、助老、济困，可以说也是成为了常态。本土企业定点帮扶薄弱村居、困难群众，普通群众也踊跃参与到小额捐赠和志愿服务当中，善意融入到城市的肌理，浸润百姓的生活，成为最鲜明的社会风尚。晋江慈善之所以能够跨越百年，生生不息，屡创佳绩，核心的密码在于慈善从来不是一时的公益热潮，而是代代传承、融入血脉的城市基因和家风底色。这一份传承始于海外侨胞的家国乡愁，兴于本土企业的责任担当，续于新生代乡贤的创新践行。百年前，海外先辈背井离乡、艰难谋生，却始终恪守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忘桑梓的祖训，倾尽所能回馈家乡。改革开放以后，老一代本土企业家扎根实业，反哺乡土，以实业之力赋能慈善发展。如今新生代的企业家和海外青年乡贤等等，接过向善接力棒，既传承乐善好施、情系桑梓的初心，又创新公益，拓展公益的领域，聚焦青少年发展、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和特殊群体关爱等方面，也是让晋江慈善与时俱进，焕发新生。在晋江慈善
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扶危济贫，还有扶贫济困、捐资帮扶，已然成为了一种家风传承精神啊、城市精神和发展方面的共识。那在众多的慈善世家当中哈、代代向善，薪火相传，父辈捐资兴学，子女接续投身公益，让大爱的家风代代延续。在晋江，本土企业家始终坚守这产业报国、反哺桑梓的初心，深耕实业、诚信经营，以企业的稳健发展支撑公益事业，用庸易以这个公益担当涵养优质的营商环境，形成了产业兴慈善旺、慈善暖则城市兴这样的良性循环。民营经济

蓬勃发展也为慈善事业筑牢了经济根基，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持续升温的慈善大爱，反过来也涵养了诚信、包容、担当、务实、互惠共赢的城市品格和营商环境。也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正在源源不断地注入精神动能。纵观全国县域的慈善事业发展格局，晋江的独特性与标杆性可以说不言而喻了。晋江的慈善内生驱动，全民自觉，百年传承。那同样呢，在晋江啊，也实现了海内外的千万乡贤同心联动，双向赋能啊。在晋江慈善事业发展的这过程当中啊，也实现了传统民俗和现代工艺的融合，个体行善与体系工艺的结合，物质帮扶与精神赋能并重。那晋江可以说也通过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显证了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也从来不止于经济数据的高度，更在于人文的温度和精神的厚度啊。大爱无声，薪火相传，行稳善润侨乡，行稳致远，可以说一次又一次中华慈善奖的中各个慈善奖项的荣光，也镌刻着晋江百年向善的足迹，见证海内外晋江儿女情系桑梓、乐善好施的初心，也彰显民营经济和慈善事业共生共荣的发展真谛啊。未来呢，晋江也将会持续的深耕慈善事业，传承大爱基因，弘扬企业家责任担当，激活全民向善活力，持续的完善精准化、长效化、体系化的公益格局，让海外乡贤的桑梓情怀永续传承，让本土企业家的公益担当持续绽放，让慈善大爱浸润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推动共同富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建设文明宜居侨乡的新征程上，晋江也必将以更加蓬勃的公益活力、更为深厚的慈善底蕴以及更广泛的全民参与，书写新时代慈善事业的新篇章，让百年侨乡大爱生生不息、久久为功，为全国县域的慈善事业发展贡献晋江智慧和力量。10:51，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在节目最后呢，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啊，在紫茂镇国道324凤池路塘头家园路段往晋明路的方向有事故，请大家注意。以及呢，国道324线中国石油路段有园林施工，国道324线磁灶中国石油路段有园林施工，双龙路华侨职校路段游戏往东方向有华侨有这路段上的园林绿化，双龙路华侨路段华侨职校路段游戏往东的方向呢有园林绿化，占用了从左侧的第一个车道，请各位注意了。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春雨润物细无声，老师的教诲就像一场无声的春雨，没有轰轰烈烈的宣告，却悄悄滋养着我们的少年时光。

0: 首先听到的是今年教师节刚刚发布的官方主题曲《春雨》，这首歌由厦门六中博雅合唱团演唱，歌词写满校园里细碎温暖的画面，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师者的默默付出娓娓道来。当年觉得平平常常的日常，长大回头再看，全是沉甸甸的善意。师者如春雨，不求回响，只愿少年向阳生长。
1: 温柔话语响起，
0: 一曲春雨落下，时光仿佛一下子回到青涩的校园。罗大佑1982年的《光阴的故事》，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流水带走光阴，也带走了年少的懵懂。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老师苦口婆心的教诲，那些曾经觉得漫长的校园日子，转眼就变成回忆里最珍贵的片段。我们总在长大之后才懂得怀念那段被人悉心教导的时光，感谢老师陪我们走过一段滚烫的青春。虽然走出校园很多年，我们依然会记得那一声老师好。接下来是来自毛不易的《一声老师，一声老师》，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专门致敬老师的作品。

0: 很痛。
1: 一生老师是一段缘分，更是一生的感念。或许我们未必时常联系，但那一份恩情始终藏在心底。来自毛不易，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有人说，老师就像是一棵大树，默默助力，为学生遮风挡雨。这首歌曲也是有一些年份了，来自田震，《好大一棵树》，是一首流传很久的经典作品。

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老师就好比这一棵大树，扎根讲台，默默付出。把这一首《好大一棵树》献给所有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老师们。我记得当年老师最常说的话就是，不是要我们考多高的分，而是以后要有选择的能力，要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如今我们长大成人，才读懂那些期许有多朴素，有多珍贵。所以好好的奔赴未来，就是对师恩最好的回应。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用一首压轴的歌送给所有老师，来自黄绮珊《灯塔》。这首作品改编自《奇异恩典》。如果说春雨润物，光阴留痕，那老师更像一座灯塔，他们不会陪我们走到终点，但总在我们最迷茫最想放弃的时候远远地亮着，告诉我们别怕，方向在那儿，继续向前。不管怎样怎样都会，所以诗恩从来不只存在于教师节这一天，它藏在岁月里，藏在我们往后人生的每一步成长里。愿每一位老师平安顺遂，愿每一位曾被照亮过的你也活成照亮别人的光。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全市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
3: 车
4: 市淘宝，
3: 车市淘宝。
5: 哇！
6: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重。”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7: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如果最近准备买一台20万左右的新能源 SUV，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的车型还是蛮多的啊，比如说泰七，这是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因为最近真的它非常的火啊，17.98万的价格，再加上这个方盒子的造型，上市之后热度一直就居高不下了。到了今年的6月份，泰七的月销售已经接近了2万辆，销量总榜是第6 ，SUV 的销量是第4，仅次于特斯拉的 Model Y 和领跑的 A10 以及领享的 i6。那么，对于一台定位20万级的中大型的五座 SUV 来说，这个成绩已经足够说明市场对它的认可。那为什么偏偏泰七卖得这么好呢？我觉得答案也比较简单啊，大家喜欢的是硬派的 SUV 的样子，但真正想要的是一台舒服的家用 SUV， 而泰七恰好把两件事儿结合到了一起。它不是硬核的方盒子，却是适合家用的方盒子。是不是还记得前些年中产必备的冲锋衣？又有多少中产真的穿着它去荒野、去越野呢？对不对？同理，大多数的方盒子 SUV 的消费者也只是需要一个方盒子的造型而已。方盒子 SUV 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呢？就是它变得适合家用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大家都发现了一件事儿，消费者就喜欢这种高大方正充满力量感的设计，但真正会开着它去翻山越岭穿越无人区的人其实很少。绝大多数的人的用车场景无非就是上下班、接送孩子，顶多周末出去露个营，或者是来一趟自驾游。

所以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大家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台天天和自己较劲儿的硬派 SUV， 这也是我们认为这个泰奇聪明的地方。他没有为了硬派而硬派，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用的体验上。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硬派 SUV 来着，可能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硬核，但如果把它当成一台家用的 SUV 来看，它反而有很多惊喜。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眼啊，但是细节跟这个第一眼看到的硬派细节到底是粗糙还是像外观一样呢？第一次看到这个太七的时候，感受就两个字儿：气场啊，那种燃油时代的硬派越野的这种气场。整车大量采用的是平直的线条，不管是前脸、车身还是尾部，以及挂在尾部的那个小书包，都有一种典型的方盒子的风格。虽然小书包里放的不是备胎，它只是挂了一个叫做32.5升的储物箱。不过太七又不是那种特别大老粗的设计啊，车身很多地方都加了圆角的处理，让它看起来不会那么生硬，反而多了一点精致感。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喜欢啊，没有为了追求科技感，而是去用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而是采用了传统机械的门把手，确实更方便、更可靠，也更符合整体的气质。

背你薄言蜚语，说出要心包括我的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插混版啊，才是这台车真正的主角。虽然说泰七现在同时提供的是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但从销量来看啊，插混版依然是绝对主力，占了全系的1/4。就比如六月份啊，插混版就卖了15,165辆，纯电版只卖了4,545辆，啊，这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啊。对于一台大尺寸 SUV 来说，插混本身就是目前非常符合当下家庭用户需求的动力形式，135到200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足够平时的上下班的代步，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出去玩也不用担心续航焦虑，加满油直接出发，综合的续航轻松的达到了1000公里。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马上泰七还有一个50度的大电池的新配置。WLTC 的纯电续航高达230公里，注意的是 WLTC 的这个续航，目前的这个配置已经在工信部进行

当然呢，如果你已经有稳定的充电条件，而且平时基本上都是诚实的通勤，那么纯电版同样是值得考虑的啊。提供的是675到75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搭载的是二代的刀片电池，支持的是闪充技术。那只不过从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大多数消费者还是更愿意选择插混版。

来看一下开起来怎么样啊，一点都不像传统的硬派 SUV 还是怎么样啊。那这次的体验下来感受就是一句话，它真的一点都不硬派啊。很多人看到这种方盒子的 SUV 都会下意识的觉得方向盘很重，底盘很硬，悬架很颠，像开卡车。但是泰西呢完全不是这样，大多数时候呢它就是一台普通的家用 SUV。 这次的体验的是插混版，在城市道路中低速行驶的时候，电机参与的程度非常高，起步非常的轻快，动力响应也很积极，整台车开起来电感强烈，即使发动机介入也没有特别大的动静，更没有动力切换的突兀感啊，让人在开一种纯电 SUV 的错觉。这种平顺的感觉是现在优秀的插混车型啊都应该做到的一点。如果你追求的是动力，双电机四驱车型 4.5 秒的零百加速能够带来的是很强的爆发力，如果是单电机的前驱车型，7秒开外的零百加速就差点意思了，不过日常代步也是足够的使用了。当然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舒适性，哪怕底盘的整体叫做偏舒适性的一个取向，很善于过滤城市道路上的各种震动，但激烈过弯的时候侧向支撑性一般，哪怕有云辇 C 的悬架软硬调节并且切换运动模式也一样。但没有多少人会拿这台车劈弯吧，毕竟快1.9米的这个车高，2吨多的车重摆在这儿。不过它的转向轻盈丝滑，虽然这是一台大家伙，但是适应了大体积还有高坐姿之后，任何人都能够轻松的驾驶。

但是就是它的外观够硬派啊，那舒适性方面不够硬派，但是足够舒适啊。如果你想追求强悍的越野的能力，经常出入考验极限性能的场景，这个车绝对不是你的菜，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给迷惑了。你想一想，什么样的硬派 SUV 大部分配置都是两驱锁等，专业的配置更是一个没有啊，顶多配备了几种地形模式，还有豹式掉头，也就是坦克转弯。它就是一台家用的 SUV， 越野能力还得去看豹系列的车啊。所以家用体验才是真正的杀手锏，对不对？如果说体验驾驶让人觉得不像硬派的 SUV， 那么空间表现则是让人觉得它是一台标准的大五座的家用 SUV。 4999毫米的车长，2920毫米的轴距，带来的后排的空间非常的宽裕。其实你身高在1.80米的这个身高啊，坐进去头部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非常充足的。配置方面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在稍后继续跟各位来说，包括在驾乘体验以及配置选择应该怎么选择，也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有任何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8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全是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
2: 车市淘宝，
4: 小军说汽车
5: 让我如此美丽，
4: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上市之后的热度呢一直是居高不下，今年的六月份七月份啊，这个售总榜第六， SUV 销量第四，仅次于特斯拉的 Model Y、 领跑的 A10 和理想的 i6。 对于一台定位是20万级的中大型的五座 SUV 来说，这个成绩已经足够说明市场对它的认可。为什么偏偏泰奇卖得这么好？答案非常简单，大家喜欢的是硬派的 SUV 的样子，但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一台舒服家用的 SUV， 而泰奇恰好把这两件事儿结合到了一起。它不是硬核的方盒子，确实适合家用的方盒子啊！是否还记得那些年中产必备的冲锋衣？但是有多少人，多少中产真的穿着它去荒郊野岭？同理，大多数的方盒子 SUV 的消费者也只是需要一个方盒子的造型而已。方盒子的 SUV 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呢？就是它变得适合家用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大家都发现了一件事儿，消费者就是喜欢这种高大方正、充满力量感的设计，但真正会开着它去翻山越岭、穿越无人区的人其实很少。绝大多数人的用车场景无非就是上下班、接送孩子，顶多周末出去露个营，或者是来趟自驾游。所以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大家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台天天和自己较劲儿的硬派 SUV。这也是我们认为泰奇聪明的地方，因为它没有为了硬派而硬派，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用的体验上面。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硬派 SUV 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硬核，但如果把它当成一台家用的 SUV 来看的话，反而有很多的惊喜。

们也说到他火的原因啊，第一眼看着很硬派，但细节一点都不粗糙，包括插混版啊，是这台车卖的比较好的啊，在六月份插混版卖了15165辆，纯电版只卖了4545辆。那开起来呢，一点也不像传统的硬派的 SUV， 舒适性还是偏上的哈。我们也说到了家用体验才是它真正的杀手锏。

配置方面到底怎么样？配置也一点不吝啬，电吸尾门，方向盘加热，真皮座椅，还有前排的腰托，前排的加热通风，后排的加热通风全系标配，甚至是纯电版标配的更多。他把副驾的腿托、前排的按摩、后排的靠背电动调节也给标配了。不过插混版现在有购车权益，这些配置也是直接赠送啊。并且除了插混版最低配以外，每个配置都有6到15度的车载冰箱、彩电，还有大沙发，三个啊，里面是齐了两个。

还有后备箱的空间同样的充裕啊，1000升的容器已经足够夸张，纯电版还有多个201升的前备箱，各种储物的细节也做得很丰富。后备箱底下呢有一个可以打开的盖板，但是可以看到各种的挂钩、储物网，还有外加6000瓦的外放电，支持电磁炉、电烤盘、投影仪的使用，周末出去露营完全没有问题。唯一让人觉得有些遗憾的是啊，把后排放倒之后，后备箱并不是完全纯平，会留下一个小台阶。

再来聊聊大家非常关注到的智能化水平，10.25英寸的仪表，15.6英寸的屏幕，26英寸的 HUD， 还有 D-Link 的车机系统，天神之眼的辅助驾驶，起步就是这样的配置。如果插混版和纯电版的高配，还有带激光雷达，而且支持的是城市 NOA 的天神之眼 B， 其他配置则需要花12000来选装，并不是每个配置都能选装。总体啊，感觉属于当下中高端新能源车的正常发挥，不会给你太多惊喜，也没有什么花哨的新意，但是绝不会拖后腿。所以下一个问题，配置该怎么选？那建议呢是插混的两驱 MAX 版。如果呢你只是喜欢方盒子的造型，平时就是城市代步，偶尔周末出去露营，那么17.98万的135公里的两驱 Pro 版其实已经是够用了，只不过135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还是少了些啊。如果让我来推荐的话，更推荐的是啊，更建议选择的是189.8万的200公里的两驱的 MAX 版。它多出来的不只是65公里的纯电续航，还有云辇 C、车载冰箱等每天都会用到的配置和功能。其实光是云辇 C 就值这10000的差价了。

如果你在北方需要四驱的通过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建议考虑的是206800的190公里四驱的 MAX 版。舒适性的版本啊，配置基本上一样，但多了一个电机，一套四驱，机械上的性能明显更强，但你别拿它去激烈的越野。

再说一遍啊，这是家用的 SUV， 490马力的电机输出，0-100加速4.5秒，简直是力大专飞。而且呢，纯电续航只少了10公里，日常的纯电代步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那最后呢是219800的190公里的四驱的 Ultra 版，四驱里更推荐的是 Ultra 版，比 Max 贵了13000，多了20英寸的轮圈、四活塞卡钳、天神之眼壁、负离子的净化还有香氛，外加20个喇叭的笛声的音响。注意，不是纯电版选装的迪瓦雷音响啊！这么多东西啊，完全是值回了差价。所以呢，你会发现许多店里的 Ultra 版卖的比 Max 版更好。毕竟都上四驱了，本身预算也不会太紧张，不如一步到位。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泰奇啊，都会觉得它是一台硬派的 SUV， 但真正体验之后，估计每个人都会发现它更像是一台披着硬派外衣的家用 SUV。 它有方盒子的造型，也有不错的通过性，并没有为了所谓的硬派牺牲掉日常驾驶的舒适性，相反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庭用户真正每天都会感受到的地方，舒展好开，空间大，配置高，没有续航焦虑。所以呢，一直会觉得泰奇卖得好，并不是因为它会多越野啊，多会越野，而是它读懂了今天消费者真正想要的、需要的是什么。大家想要看上去硬派的车，但谁都不想每天开着一台真正硬派的车上下班。

大侠说这不就是圆脸络腮胡的肌肉男吗？小户说这个讲得很全面啊。阿韵说如果说早出这个三年的话绝对不买宋，直接买这个。三年前估计这个是不是刚立项的啊。手中说和长城的H10怎么选？

好，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辽宁广播电视台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小军导演作品，总策划孙成杰、屈服从、朱文彪、杨建学、郭志强，策划王雪、赵文进、张之库、吴斌、高维权、孙博、屈海文、谭家荣，编剧吕慧、李多娇，录音制作何成、孟娇、徐小霞、赵小维、李潇、裘敬辉，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小提琴独奏李鹏，大提琴独奏张平，二胡板胡独奏赵铎良，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剧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请听第二集。
3: 程法官在家吗？
4: 马大姐，你咋找我家来了？
3: 程法官，马上就要宣判了，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就想问问你，到底咋给咱家老赵定的罪呀？他是冤枉的。
4: 法庭宣判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放心，我们会公正判决的。
3: 我也知道问不出来个啥，可我在家坐不住，我就像在油锅上煎似的，我这心哪！
4: 我能理解，马大姐，回去吧，相信法律。
3: 邓法官，这段时间您受累了，这两瓶酒，
4: 不行，
3: 留下喝，留下喝。
4: 不行，大姐，我不收受任何礼物，你赶紧把这酒拿走。你给我送礼，这是不相信我呀？
3: 我相信，我相信。这段时间，这几个场子你都跑遍了，帮老赵取证据，我都知道两瓶酒不值钱，就是个心意。
4: 哎呀，你要是相信我，就回去等消息。你要相信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你要的是讨还公道，那就不要做违反公平公正的事情。
3: 唐法官，你别生气，别生气啊。
4: 我没生气，大姐，回去吧，等着开庭。
3: 我对不住啊。
5: 1994年8月，鞍山民营企业家赵立与东北风冷轧板公司有长期业务往来，因四次提货未付款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铅山区人民法院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仔细梳理案件证据，认为赵立没有诈骗的故意和诈骗行为，应属于经济纠纷，构成诈骗罪证据不足，一审作出无罪判决。一审主审法官滕启刚，1998年12月24日。
6: 感谢法律还我清白，我没有诈骗，我不是诈骗犯。孩子他妈，以后你和儿子可以挺胸抬头做人了，我赵立不是诈骗犯。
3: 我知道，我知道。
7: 赵立的案子判完了，启刚终于美美地睡上了一觉，这个案子的卷宗也从办公桌上移到了卷柜里。

0: 可谁知这个案子没有完。没过多久，千山区检察院向鞍山中院提起抗诉。
1: 邓法官在吗？
0: 谁呀？大晚上的砸门。马大姐，
1: 出大事了，邓法官呢？
0: 哎呀，你咋披头散发的呀？
1: 邓法官呢？
0: 他昨天晚上发高烧，烧的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我把他摁炕上啊，躺了一天。
1: 那咋整啊？我家老赵又要坐大牢了。
2: 马大姐，怎么回事啊？
1: 邓法官，中院二审出结果了，傍晚刚送来的，你看。
2: 1999年6月3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赵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1: 二审给翻案了，老天爷呀，办民营企业太难了，这口气我们咽不下去呀。
2: 怎么会这样？咱法院判案可不能混淆了经济纠纷和诈骗犯罪的界限呢。
1: 滕法官，老赵说要继续向中院申诉，可是我这两眼一摸黑。滕法官，我身边再也没有别人懂法了，你告诉我，我先干啥后干啥。
2: 好的，马大姐，当然可以。马大姐，你稍等，我把流程给你写下来。
0: 二审改判，就是说一审判错了，这相当于否定了启刚的业务。为这事儿，启刚好几天没个笑模样。这日子就跟流水似的，一晃儿子海宁长大了，上学了。对别的学生，老师都说这孩子不学习可惜了了，可对海宁，老师说这孩子光学习可惜了了。
2: 儿子，起床跑步去。
3: 哎呀爸，困。
2: 起来，你现在是一名体育特长生，不许偷懒。儿子，快起来跑步去。
3: 爸，这下雨了还跑啊？
2: 爸骑自行车陪你跑。儿子，跑步去。
3: 哎呦我的妈呀，爸你也太狠了，都敢骑摩托车带我跑了。
2: 要做就做到最好。预备，好，加快速度，快追上来，还有100米，停，1分59秒，还得练呢。
3: 哎呀爸，你太狠了，你到底啥要求啊？
2: 我就一个要求，前面不能有人。
3: 前面不能有人？啊，你是说？
2: 对，要拿第一，来，再练。
3: 哎呀，真香啊！
4: 儿子，今天是你14岁生日，妈给你整一桌硬菜。
3: 哇，红烧海参、牛腱子肉，妈，这菜够硬。
5: 海宁，过来。
3: 来了吧，
5: 儿子。你14岁了，爸爸送你一个大
3: 生日大礼包。
5: 哎，坐下听我说。儿子，你可以学习不好，可以调皮，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触犯法律的底线。14岁了，从现在起，你要对8项刑事事件负起法律责任。喏，这本大书啊，刑法典里面有具体阐释，我都给你标注。

0: 爸，
1: 安静，坐下。
0: 哼，这里又不是法庭。
1: 你呀，进入青春期了，又是搞体育的，男孩子血气方刚，在一起难免冲突。爸对你进行普法教育，就是提醒你，这八种触犯法律的行为绝对不能做。你是法官的孩子，更不能违法。
2: 硬菜来喽！哎，你俩咋乌眼鸡似的？
0: 哎呀妈，你看爸送我的生日大礼包。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0: 妈，他是我亲爸吗？
2: 傻儿子，你说是不是你亲爸？妈现在把小菜摊停了，全职陪你训练，咱家三口就靠你爸一个月500多块钱工资。就这，你爸还天天坚持给你补营养，壮身子骨呢。他兜里啊，都找不出10块钱来。摩托车给我骑，有时候为了省1块钱公交，他走路上下班。你在省基地训练，每次周末去看你，一出大院门，你爸就开始哭，哭一道啊，也不怕人笑话。他是看到你训练时的苦。
1: 别听你妈的，虚头巴脑的。
2: 你说他是不是你亲爸？
0: 我不知道，我爸心疼我还哭。
1: 儿子，爸再送你两个词，坚持和责任。坚持就是胜利，你要不断向更高目标冲击。责任就是担当，男子中长跑项目是中国田径弱项，为国争光是你的责任，记住没有啊？
0: 嗯，坚持责任。
1: 对，这也是爸的人生信条，送你了，不用谢。
2: 2006年，启刚当上了千山法院法庭庭长，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办案中看到当事人有难处，他都要一管到底，有时候把案子都办到家里来了。没长手啊，咋拿脚踹门呢？
1: 哼，
2: 咋回来这么晚呢？
1: 去，走开。
2: 吃了枪药了你？谁招你惹你了？
1: 谁家的孩子谁不疼，可惜了了这个小女孩。
2: 你把话说明白了。
1: 今天开庭审了一起性侵案，一个当爹的把闺女带到工地上打工，没成想闺女让工友给祸害了。哎呀，在法庭上那爹哭的，孩子才15岁呀。
2: 哎呀，那姑娘以后可咋活呀？这坏人给判了没？
1: 判了，判了重刑。
2: 嗯，那行。哎，来洗把脸。
1: 我去了那个工地，环境啊一团糟，工棚里住的都是大老爷们儿，我担心呢，回到了那个环境，孩子很难恢复，有可能受到二次伤害，还可能患上心理疾病啊。
2: 那赶紧送回家呀。
1: 当爹的跟我说了，老家没人，送回去也没人照顾，想留在自个儿身边照看着，等过年一起回家，不出来打工了。
2: 哎呀，一个闺女家咋能跟老爷们住工棚呢？
1: 咱俩呀想一块儿了，淑华，那孩子太可怜了，我寻思着借咱家住一段，照顾照顾，帮孩子走出阴影。
2: 哎呀不行，我要陪儿子训练，整天在外面没时间呢。
1: 你这是啥态度啊？你
2: 咱儿子10几岁，你照顾闺女回来，你不怕人家说闲话呀？
1: 咱要是不接这孩子，这孩子就废了。
2: 不行，小心好人做不成，惹一身不是啊。
1: 你
2: 哎，好你个腾起高，还跟我撂脸子了，我忙里忙外的，我容易吗？我
1: 你这心不是肉长的。哼，我不跟你掰扯了。
2: 哎，你去哪儿啊？你给我回来。
1: 爹，娘。
3: 哎呀，老儿子，你咋回来了？
4: 今天也不是礼拜天啊。

0: 刚子来了。
1: 二嫂，我来是有个事儿要求你。有个小女孩让人给祸害了，这是我经办的案子，我想把这孩子领回家住一段时间，给孩子缓缓。
0: 那，哎呀，刚子，这点事儿，你说你哭啥呀？哎呀妈呀，你说我们也很少看见你掉眼泪呀，啊？
1: 这孩子太可怜了，不能让他再住工棚了。我家海宁和这孩子差不多大，不方便，淑华还得陪孩子训练，家里呢总没人。
0: 哎呀，那就领咱家来呗。对了，我姑娘还可以陪着她，你说咱爹咱妈还都在这儿，人多了不热闹吗？是不妈？
2: 是啊。
1: 那谢谢嫂子，让她在这儿住一段，让你姑娘多陪陪她，那真是太好了。
0: 哎呀，你看你这点事儿算啥呀，你啊就好好工作吧，干出成绩了咱们大家伙都替你高兴。
3: 就是啊，老儿子，你就好好的干。
1: 哦，对了，邻居要问就说是咱家亲戚啊，千万不要和别人说他的情况。
3: 嗯，
1: 不要再刺激到他，不然这孩子受二次伤害该没命了。
2: 是啊。哎，行，来了呀，咱谁也不许提那事儿，别人要问呢就说是你嫂子她二大爷的外孙女。
0: 对对对，刚子，来之前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呀就把那屋啊好好收拾收拾啊。
1: 还打啥电话呀，我这就去接人。
4: 跟启刚置气，我心里头也后悔，后来我陪他去工地接的小女孩，孩子又瘦又小，给他端一碗水他也不敢喝，不说话，见人就躲。启刚天天下班都要拐个弯去二嫂家看看，给孩子啊买些好吃的。
1: 二嫂，孩子今天咋样啊？
0: 哎呀，还是不咋说话呢。你说我问他三四句话，他就回答个嗯啊是啥的，然后就啥嗑也没了。哎呀，看着怪可怜的呢。
1: 那我去看一看。闺女，看我给你带啥了？巧克力，小姑娘都爱吃。拿着拿着，看看这小脸啊，拉得跟长白山似的。小闺女笑哈哈的多好看呢。
5: 我爸啥时候来？
1: 过年前工地上活一结束，你爸就来了，最多呀还有一个月。
4: 待了三个月，小女孩气色好了，也长胖了。过年前女孩爹来接她回老家，孩子啊虽然不咋说话，但心里头啥都懂。她红着眼圈拉住启刚的手。
1: 闺女，以后咱都高高兴兴的啊，要过年了，腾爸给你包个红包，以后啊都顺顺利利的啊。
6: 哎呀呀呀，这可不行啊。
1: 咋不行啊，我和这闺女啊有缘分。闺女拿着。
6: 哎呀，滕法官，你就是活菩萨呀，你就让我给你磕个头吧。
1: 那可不行，兄弟，以后家里有啥难事儿你尽管来找我，能帮我一定帮啊。我再嘱咐你一句啊，当爹的人孩子的事儿必须得想在前头，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知道吗？
6: 嗯，
1: 走吧，还得赶车呢。
5: 腾爸。
1: 哎呀，闺女，你想说啥呀？
5: 拉钩。
1: 拉钩。
5: 嗯，拉钩。腾爸，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我不会忘了你的。
1: 嗯，拉钩。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呀，闺女笑了。
1: 小闺女笑呵呵的才好看呢。
5: 嗯。
4: 别看启刚这人有情有爱的，可他办案的时候根本不顾及什么人情面子。为了这事儿啊，我经常提心吊胆的，我接过好几次威胁电话，甚至被当事人家属逼到了家里。
8: 开门呐，开门。
4: 这咋还有鹅叫呢？
8: 淑华，

0: 淑华在家吗？我是你二大爷。
1: 二大爷。
0: 淑华，
2: 他儿子犯案了，我跟你说过。
0: 开门。
2: 你不在家的时候，他来过两次。
1: 哦，我想起来了。
2: 哎，别开门呐，咱也帮不上忙。
1: 挺大岁数的，大老远来一趟，开吧。
3: 这就是姑爷吧？
4: 启刚，我是你二大爷。
1: 啊，二大爷，请进，请进。淑华呀，倒茶。
2: 哎，
3: 淑华，你把大鹅接过去，杀了给姑爷炖着吃。
2: 不要不要。
3: 启刚啊，我来过两回，你都不在。我儿子犯了案，抢劫，要判10年呢。你帮我说说情，减几年行不？
1: 二大爷啊，这可不行，国法大于天呐，谁犯了法都得服法，法律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正义。我给你说了情，对被害人不就不公平了吗？
3: 启刚啊，二大爷求你了，我三个闺女，老了老了得了这么个老儿子，他是混，但是我不能眼见着他坐大牢啊。咱家还等着他续香火呢，坐10年牢啊，根儿都坐断了呀！你就帮帮忙，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1: 二大爷，你前两次来啊，淑华都跟我说了，你家大案子我也打听过，法官没判错，量刑是准确的。
3: 嗯，你就说这个忙，你帮不帮？
2: 二大爷，喝茶。
1: 徇私枉法的事儿，我真不能干呐！
3: 你个兔崽子！你没人情味儿。
2: 二大爷，你咋这样啊？启刚他是公务员，是党员，要讲原则。
3: 我看你这个姑爷他就不是个东西。上回你娘家舅舅有个案子赢了，到你们千山法院执行，想让你姑爷帮忙快点拿到钱。你这小子咋说的？告诉你舅舅正常程序走。你就回去整天埋汰这个滕启刚，你这人不地道，不帮亲戚六亲不认，我还不信。这回人命关天的事儿，我都喝出这张老脸来求你们了，他也不帮忙，我
1: 二大爷，你把鹅放下啊，我跟你细说。
3: 你说个屁，儿子坐大牢啊，这是要我的老命啊。你们家菜刀呢？菜刀呢？
1: 二大爷，
2: 你消消气。
1: 二大爷，二大爷，冷静，冷静
3: 了。你也别活了。
2: 哎呀，你怎么把大鹅给砍了？也太吓人了。
1: 二大爷，危险！把刀给我。
3: 从今往后啊，我跟你们家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
2: 哎呀，鹅还在扑腾呢，一定。血呀！哎呀，
1: 死了。
2: 那他咋还扑腾呢？
1: 他咽不下这口气呀。哎，我去把他埋了。
2: 是该埋了，这鹅替我们挨了一刀啊。
1: 明儿个，你给二大爷家送100块钱，这鹅咱不能收啊。
2: 我可不敢去。
1: 那就让人烧去。淑华呀，我再次提醒你。绝对不能收人家任何财物，拿人手短，说话不硬气，这是原则问题，永远不能违反。
2: 哎呀，又来了。
1: 哎，我来接。喂，
5: 滕法官呢？
1: 啊，马大姐呀。
5: 老赵的无罪申诉被中院驳回了，还是判的有罪。我们不服，老赵说了他是清白的，我们要向省高院申诉。我找到了有关文件，可有的地方我看不懂，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1: 没问题，马大姐，明天你来法院找我吧。
5: 滕法官，再别的话我不多说了，你相信老赵是清白的，你处处帮我们，我们一辈子都记得你的好。
2: 以前马大姐说话细声细气的，你看现在像换了个人似的。
1: 家里总得有根顶梁柱啊，赵丽的事儿一波三折，她要不坚强，他们那个家咋办？
2: 启刚啊，这案子你真没判错。
1: 我没有判错，我又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当初的卷宗，赵丽的行为构不成诈骗罪，二审混淆了经济纠纷和诈骗的界限， 现在我把这件案子的卷皮放在了办公桌上，我就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办案就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案子办成铁案。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第二集，编剧吕慧、李多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副导演单丹，剧本编辑王虎毅，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剧中人滕启刚由童春光演播，舒华由回力演播，马大姐由白楠演播，儿子海宁由方吉贺雄演播，启刚爹由张明亮演播，启刚娘由刘丽演播，二嫂由李冬梅演播，小女孩由刘海霞演播，孩子爸由卢明演播，二大爷由高爱军演播。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演员统筹海燕、惠书生，剧组前期采访郭志英、任飞毅、王威、朱红、孙格、宋威、王健、金峰，剧组纪实资料摄影制作李国南、肖峰、朱丹、魏波，新媒体推广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新媒体部，新媒体统筹唐亮，剧组文字统筹荣亚，剧务赵新梅、王鹏，制片高阳，制片主任王一凡，技术总监郭明航、王轩，监制吴斌、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播报王波。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大家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前几天有一个半夜，我这好闺蜜呢给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她说最近这段时间和青春期的儿子三天一大吵，五天一小吵，家里总是乌烟瘴气的。儿子最近喜欢上了听歌，走哪儿都戴着耳机，连写作业都要边听歌边写。每一次说他，他就在那儿顶嘴，或者呢干脆把房门一关，谁也不让进。他还变得特别爱捯饬自己，经常早上起来洗头吹头发做造型，一整就要弄半个小时。他经常要三催四请儿子才能出门。昨天呢，儿子放学回来，不知道和谁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他实在是看不惯，便进屋训斥了几句：你跟谁在打电话，要打这么久？结果儿子竟然不耐烦地怼他，差点把他给气哭了。我听了之后呢，好一顿安慰他，并且告诉他，中年妇女跟儿女相处，贵在把握三不争、三不替、三不管的原则，这样不仅能够促进家庭的和睦，自己也能够活得轻松许多。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三不争指的是什么呢？父母与孩子长时间的相处，难免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摩擦和争执，但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对抗赛，而是一场携手同行的旅行。和孩子相处时，少一些争执，多一些柔软，亲子关系才会如水般丝滑。首先，不争一时的对错。有一位妈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呢，她和15岁的女儿因为一件卫衣僵持不下，女儿坚持要穿破洞卫衣上学，她坚决不同意，说这像什么样子。母女俩从早上吵到晚上，最后女儿摔门而出，一整天没有和妈妈说话。第二天她选择了妥协，允许女儿穿上那件衣服，结果晚上女儿回家不好意思地说，同学都说这衣服其实没那么好看，我明天换一件。其实在亲子关系当中，赢了道理输了感情是最大的得不偿失。要知道，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无伤大雅的小事不必太计较，善意的包容能给孩子更好的鼓励和向上的力量。第二个不争就是不争脾气。作家利斯莫里在演讲时谈起自己的悲惨童年，在他的记忆里，不管做错了什么，哪怕只是一件小事，都会引起父母的暴怒。考试没考好，父母直接把他的成绩单撕个粉碎。不小心弄丢了零花钱，父母指着鼻子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每当这时，他只能哭着求饶，不明白为什么父母总是火气这么大。直到长大以后，他才听父母说，除了吓唬你、打击你，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管你。生活中很多父母都喜欢跟孩子发脾气，把自己的愤怒转移到孩子身上。实际上，父母的每一次咆哮、怒吼，都会像慢性毒药一样流入孩子的身体，日积月累之下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孩子的成长需要的是阳光和雨露，而不是狂风暴雨。父母不争一时的脾气，用稳定的情绪和温和的态度教育孩子，孩子们才能在温暖的家庭氛围下快乐自由地成长。第三个不争就是不争高低。有不少父母总觉得自己是长辈，就得高高在上，动不动就用打骂来镇压孩子，让孩子必须听自己的。这种一高一低的亲子相处关系，更容易引起孩子的叛逆之心。有一个高中男生因为学习的事儿和妈妈吵了起来，被妈妈指着鼻子数落不用心。结果这个男孩一气之下呢，离家出走了。一味的用父母的威严来压制孩子，只会换来孩子激烈的反抗，最后两败俱伤。真正聪明的父母会放下父母的权威，放低姿态，与孩子平等交流，俯下身来与孩子平视，倾听孩子的心声，更容易赢得孩子的心。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三不替又指的是什么呢？为人父母总是出于爱和对孩子的保护，尽全力地替孩子做好一切，但无论如何，父母的管教都不应该逾越。很多时候，父母适当保持冷漠，孩子才能够更好的成长。所以说，这三不替，第一个就是不替子女做决定。很多父母都喜欢替孩子做决定，试图插手孩子的人生。林生的父母就是如此，他们从小把孩子送去学钢琴，因为觉得弹钢琴优雅。可实际上，林生一点都不喜欢钢琴，他真正喜欢的是武术和踢球。等到高考填志愿，林生以为终于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了，结果父亲大手一挥，直接替他报考了国际贸易专业。好不容易熬到毕业，他又被安排到了家族企业工作，每天在酒桌上觥筹交错，活得像一个傀儡。这样浑浑噩噩过了几年之后，林生终于不堪重负，患上了抑郁症。孩子的人生是自己的，他应该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父母应该从小就给孩子选择权，让孩子选择自由，穿什么，吃什么，做什么。这样长大以后，面对那些可以改变命运的选择时，孩子才能听从自己的内心，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那么第二个不替呢，就是不替子女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个家长分享说，之前他的女儿在班上被某个同学欺负了，回家跟我一顿哭诉。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去找老师，找家长讨个说法，但是老公却及时提醒我，我们能帮他一时，能帮他一世吗？于是呢，我们改变策略，不再直接介入，而是决定交给女儿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也就是如何主动与人交流，如何化解矛盾。一周以后，女儿开心地回家说，她已经和那个同学握手言和，还成为了好朋友。如果什么事儿父母都替孩子解决，孩子将难以独立思考和决策，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和应对困难，因此在面对挑战时可能会变得无助和无能。第三个不替，就是要不替子女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综艺节目《敞开心扉的少年》当中有这样一位妈妈，孩子的衣食住行她几乎全都包办，每天起床她要给儿子做饭、喂饭、穿鞋、收拾书包，忙得像个陀螺，以至于儿子已经8岁了，生活技能一窍不通，就连喝个酸奶都能够洒自己一身。在家长包办中长大的孩子不仅难以独立，自理能力差，就连性格也容易自卑怯懦，变成无能的弱鸡。苏霍姆林斯基说，儿童成长过程中所尝试做的事情就应该让他们去做，给孩子一个自由发展的环境，以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收拾房间、洗衣服等等，父母不要代替，孩子才能在实践中慢慢培养出自主性和独立性。

接下来是三不管。有这样一种直升机父母，恨不得24小时盘旋在孩子头顶，监视孩子的一举一动。可孩子不是笼子的囚徒，他也渴望自由，也需要自己的空间。给孩子独立的空间，不仅能让孩子在一个松弛自由的环境下成长，父母自己也会变得轻松许多。首先第一个不管，就是自己不了解的领域咱不要轻易指点。有些父母呢，总觉得自己吃过的盐比孩子吃过的饭多，很多事情哪怕自己根本不懂，也总想对孩子指点一番。比如网上一位博主爸爸发现13岁的女儿最近迷上了二次元文化，房间里贴满了动漫海报，嘴里还经常说着她听不懂的词汇。凭直觉，他认为女儿这是不务正业，想要制止。但在与女儿深入交流之后，他惊讶地发现二次元文化中也有许多积极向上的内容，女儿还通过这个爱好自学了日语和绘画。这位爸爸忍不住感慨道，对不了解的领域保持开放和学习的心态，远比凭经验武断干涉更加的明智。时代在变化，如果父母依旧固守之前的经验，反而可能耽误了孩子。更新自己的认知，尊重孩子的观念，才能像一盏明灯，照亮孩子前行的道路。第二个，孩子的个人爱好不要随意制止。纪录片《小小少年》当中，有一个叫殷然的男孩，从小就特别喜欢昆虫。对儿子这个小众的爱好，殷然的父母并不觉得排斥，反而表示尊重和理解，还支持他在家里养了200多只昆虫。他们认为孩子拥有这样的爱好，不仅可以丰富孩子的人生，更能够培养孩子的坚韧性。现在的殷然不仅成了学校里知名的昆虫小专家，业余时间还会跟着真正的昆虫专家一起走进山野去探索自然。黑格尔说，一个深广的心灵总是把兴趣的领域推广到无数事物上去。孩子拥有一些个人爱好，只要是在安全的范围内，父母尽量不要管。孩子从小坚持的爱好，不仅会给他们带来快乐，更可能成为他们日后的核心竞争力。要知道，很多爱好都成了孩子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千万别让你的一时插手毁掉孩子的无限可能。那么最后一个家长们不要管的，就是孩子的隐私，咱不要过度的侵入。很多父母都反馈，不少孩子到了青春期呢，都格外的注重隐私，想要拥有上锁的房间、私密的日记本、自己的小秘密等等。热播网剧《亲爱的朋友》当中，门城的妈妈一点都不尊重女儿的隐私，她不允许门城和男同学走得太近，还当着班级老师和同学的面念起她上锁日记本里的内容。这种当众侮辱深深伤害了门城的自尊心，绝望之下，她说出了要跟母亲绝交这样狠狠的话。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保留适当的隐私空间，亲子关系亦是如此。父母和孩子保持边界感，不随意窥探孩子隐私，就是对孩子最大的尊重。中国画呢，一向是讲究留白，适当的留白会使画面更具意境，也更富想象力。中年后与子女相处也需要这样的留白，不过度介入，不事事操心，保留各自的空间和自由。这不仅让子女得以成长，也可以让自己从永无止境的操劳劳累当中解脱出来，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家有青春期儿女的中年父母们，都能在陪伴中学会放手，在关心当中懂得尊重，在人生的下半场中享受亲子关系最舒服的状态。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35，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安海兴安路。安海直校路段由北向南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前些天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瞬间就被触动到了。视频中的父母正跟着孩子在外面玩，和其他父母出来玩总是会吵架，会舍不得花钱，会有很多冲突不同的事。这一家三口的氛围其乐融融，父亲刚下火车就宣布了出行纪律，而且用一副对联来概括，上联是出钱出力出人，但是不出主意，下联是不闻不问不降不提意见，横批是盲从。这句话一出，不少人都笑翻了，觉得这样的父母也太通情达理了。评论区更有不少人回复道，真想自己也有一个这样乐观开朗的父母，可惜没希望了，只能不断地告诉自己，以后也要做一个这样的父母。其实不光是这一则视频，看完他的大部分视频会感觉到，视频博主王小胡在养育孩子上的开明和大度。很多人都觉得中国式亲子关系是父母日复一日的付出，是毫无保留的托举，是一辈子围着孩子打转的奔赴。其实不单单是如此，好的亲子关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与消耗，而是一场双向的成长。孩子在陪伴中长大，父母在放手中成全。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捆绑共生，而是你陪我长大，我看你变好，我们各自成长，彼此绚烂。

孩子的成长是父母一生温柔的修行。听过一句话说，为人父母是一场漫长的修行，而孩子就是这场修行里最好的引路人。很多人总觉得父母子女一场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包容，实则不然。很多父母的成熟与温柔从来不是与生俱来，而是被孩子一点点治愈，一点点打磨出来的。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博主呢，他写过一本书，书中提了这样一个故事。曾经的王小胡也像我们传统观念里的父亲一样，习惯用大人的视角评判孩子，总想规划好孩子的成长路线，期待孩子按照自己设想的样子长大。遇到孩子调皮迷茫的时候，容易焦虑，忍不住说教。那时候的他和大多数普通爸爸一样，笨拙，不善表达，不懂如何柔软地传递爱意。可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王小胡也在过程当中一点点地实现自我蜕变。有一次，孩子情绪很低落，闷在房间不说话，王小胡没有追问缘由，也没有着急指责孩子矫情脆弱，而是轻轻放好一杯温水，安静守在门外，告诉女儿，想说话的时候，爸爸在。就这样，在学会放下自己内心担忧、掌控欲的同时，也给了孩子情绪流淌的空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他也在不断学着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尊重孩子的喜好，不再强行替他做决定，学会用沉默的陪伴、克制的温柔守护孩子的成长。这样的过程其实也是父母重塑自我的过程。那些看似是父母托举孩子的过程，实则也是孩子教会父母如何变得沉稳、柔软，如何懂得好好去爱。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孩子

真正的大爱是得体放手，成全彼此。这本书当中有一段很戳人的感悟，父母最大的成熟是不再把孩子当成私有物。生活里太多亲情的遗憾，都源于父母不肯放手的执念，总觉得孩子永远是孩子，总想牢牢掌控他们的人生，安排学业，规划工作，干涉选择等等。一旦孩子偏离预设的轨道，父母就开始焦虑不安，百般管束，最终让亲情变成束缚与消耗。可所有通透的父母都会明白，养育的终极意义不是捆绑相守，而是体面成全。孩子长大本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独立的过程，他们终将拥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圈子、自己的山川与远方，不再依附于家庭。之前看过一个母亲在女儿出嫁前夜写下的一段话，她说：你是我所生，却从来不是为我而生。因为知晓这个道理，所以从小到大她很少强势干预女儿的人生。孩子喜欢钢琴和舞蹈，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并不好，但她还是咬了咬牙给女儿都报了班，但也不是一味的满足。在孩子上了三年级，时间精力无法兼顾太多的兴趣爱好时，他认真和女儿聊了一场，问清他内心的喜好，最终在钢琴和舞蹈里保留了孩子更喜欢的舞蹈。那时候他告诉孩子说，妈妈虽然拼尽全力想给你更好的，但客观条件就是这样，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学会舍弃。后来女儿年少求学，她也全力托举，支持女儿选择自己喜欢的城市发展。再到后来，女儿长大成人，拥有了自己的热爱与归宿，她选择坦然退场。婚礼全程她没有过度煽情，没有不舍牵绊，只是温柔祝福，坦然目送女儿开启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反观现实，太多的父母把孩子当成一生的附属品，用爱捆绑，用执念束缚，舍不得放手，放不下牵挂，最终让亲密的亲子关系变成彼此的负担。但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早早的就读懂了养育的本质，爱不是占有，而是成全，是在孩子需要依靠时永远在场，随时兜底，是孩子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在孩子需要独立闯荡时选择尊重，适时退场，很少牵绊，坦然接纳孩子的远行，也享受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毕竟好的亲情从不是牺牲自我成就孩子，而是我托你奔赴山海，你允许我好好生活。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寸步不离的守护，而是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是克制的牵挂，体面的放手。

最好的亲子关系是各自独立，彼此牵挂。读完王小胡的这本书，我更喜欢的还有一个亲情观，那就是好的相处是双向成长，各自绚烂。因为亲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温柔的双向奔赴，彼此滋养，互相治愈。热播剧《我的山与海》当中就有这样一对养父女，年少时的女儿性格活泼，有主见，有韧劲，心里藏着远大的理想，不愿安于小城平淡的生活。父亲虽然心里很希望孩子能够留在身边，但很少会以为你好为由来束缚他。面对女儿叛逆的想法，独特的人生爱好，他从不打压否定，不强行说教，而是耐心倾听她的心声，尊重她的每一次小小选择。他们相依为命的日常生活里充满了很多温情的细节。父亲会默默记住女儿爱吃的饭菜，会提前给女儿准备好衣物，也会在女儿失意迷茫的时候温柔开导。那时候的女儿也格外懂事体贴，懂得体谅父亲独自养家的辛劳，闲暇时主动打理家务，陪伴父亲闲谈解闷。父女二人相互包容，彼此关怀，相处温暖又松弛。随着年岁渐长，女儿拥有了成熟独立的思想，坚定想要走出小城，靠自己的能力闯荡世界。面对女儿的远行与抉择，父亲虽然有不舍，也有焦虑，但他忍住了。他没有强行挽留，也没有用亲情绑架孩子留在身边，而是坦然接纳孩子的成长与独立，全力支持他的追梦之路。在女儿奔赴远方，独立打拼，深耕自己人生的同时，父亲也卸下了多年全身心养育孩子的重担。他不再将所有重心寄托在女儿身上，转而将精力收回自身，用心经营自己的生活。他悉心打理自家小院，种种花草，读书品茶，闲暇时和邻里好友散步闲谈，出门散心，重新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新的支点。他们的生活虽然因为距离多了很多牵挂，却因为不同，不用相互捆绑和消耗，生出了更多的尊重。好的亲子关系就像是一场得体的退出，你在你的世界闪闪发光，我在我的岁月安然自在。虽然是最亲密的家人，却也是各自独立、各自精彩的个体。

最近总听到很多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总在一步步觉醒之中，开始重塑父母、子女、爱人的关系。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将所有的精力无条件投入到孩子身上，也很少像老一辈那样兢兢业业牺牲自己为了整个家付出。相反的，我们开始认识到，要想养出快乐的孩子，首先得有一对快乐的父母。要想让孩子独立自主，自己得先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原来好的亲子关系从来不是朝夕相伴的纠缠，不是单方面的牺牲付出，而是一场温柔的双向成全、双向成长。父母用陪伴治愈孩子的年少迷茫，用放手成全孩子的诗和远方。孩子呢，用成熟温暖父母的半生辛劳，用温柔陪伴父母的晚年岁月。所谓岁月温柔，不过是我陪你长大，你目送我成熟，我们彼此滋养，各自成长，在各自的人生里熠熠生辉。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结束之前呢，先为大家来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罗山晋光路社甸路段由西向东一车辆故障占用了中间的一个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晴，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彩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象变幻，青春不散。
1: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的声音。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泉州，短一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为了助力晋江打造闽南文化样板城市，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泉州青年文艺人才、泉州电视台讲古人王培焕老师做客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闽南文化的主题。那么在迎接我们嘉宾之前，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嘉宾的情况。王培焕老师，福建省曲艺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晋江市戏剧家协会理事，晋江市首批文化特派员。有请出我们的王培焕老师。王老师你好。
1: 好，雅娜你好，听众大家好。
0: 培焕老师在生活当中啊，对这个闽南文化是特别热爱，而且他刚才跟我说用闽南语来讲会更加亲切一些哈。培焕先，
1: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应该也是听我平时在讲闽南语多一点，听我讲普通话就也比较不习惯，我自己讲的也不好不顺。
0: 不会不会，
1: 特别是那个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直播哈，所以我更紧张，还是说我们的泉州话，我比较轻松。
0: 好，那么王老师，我们用这个闽南语来做一个交流哈。王先生，真侪在闽南的文艺人，我都抓到也浓厚的一种乡土的对象哈。我知道说你是这个咱泉州南麻官桥人是吗？你细汉的时阵是按南麻岛，还是也是？
1: 是，我细汉的时阵就是按这个官桥河铺。就是前进河埔，阮迄个所在，我感觉就是闽南也典型的这个乡村。阮周围十三乡里是全部姓王的，可是十三乡里都是上一个祖公，所以阮平常时伫这个村的时阵啊，大概就是咱一家好的人哩。特别周围乡里也三三，行好多都计是姓王的，都计是家己人，所以伫咱这个村里咧生活的时阵，感觉也亲切。倒去哦，但我感觉的就是一路倒去是嘴无停着，是嘛？就是大家拄着头都三笑三问。这个是伫咱其他所在比较感觉较无的，因为咱倒去大家啊，都计是家己人，家己跩伯啊、姆啊、咯、姐啊、咯、姐啊、咯，吼，倒去安尼三笑三问，计说的是闽南话。主要说的计是闽南话，所以我从细伫种的氛围当中，我就对咱的这个闽南的这种传承文化，甲咱闽南话。特别的感兴趣，这个闽南话离开闽南那个味素就大打折扣。那咱闽南话之所以有法能说，伫生活顶面运用流通，也侪就是咱跩家己生活的说身边的人啊，最朴素、最朴素啊、最自然诶，这样的语言去沟通。我感觉说，就是当人甲人咧相处也舒服咧。
0: 也亲切感嘛，
1: 哈，
0: 是听咱王先生你介绍

0: 哦，我感觉说十三个乡里计姓王啊，你应该人袂少啦吼。
1: 啊，有两三万人。
0: 两三万人啊，你那算大乡里啊。啊，
1: 大乡里，我那办一个春晚，在山就是山的，就几村的在观看。哦。那是那叫山顶的，就是几十万人在观看。
0: 啊，你乡里的这个文艺气象也是很浓厚的咯。啊，
1: 我初算的，阮有真侪种咱闽南的跩表演团队。阮有人车啊，车拍啊，阮有人赛，阮以前国家剧团有南音社哦，啊有这个西甲哦，啊个有以前的摇滚队啊，也侪侪表演的这个咱所说的台湾式的阵头啦，咱咱即代侪皆是非遗的文化咯。正所以你一九年到，你就会感觉说，哇，真正用过年气氛相当浓啊！比如说有咧办春晚，迄搭就伫咧人山咧练咯，迄搭咧唱南音，迄搭伫咧唱歌，迄搭伫咧跳舞，迄搭伫咧各种表演咧，伫咧锻炼，种气氛也好。
0: 啊，你像你用文艺气象做你浓厚，你应该从细汉啊，其实伫种环境内面大汉，对遮应该计也有兴趣，为虾米独特的来选择行国家这条路呢？
1: 我可以说，伫最简单的是最应该伫当年人甚至是大人眼中的一个怪人。
0: 怪人？
1: 啊，真正是也奇怪，的怪人。比如说咯，小朋友若是放学倒来，一定是看电视、看动画片。
0: 是啊。
1: 啊。我是走去南音社的，啊，去听南音。
0: 所以你南音嘛是会唱咯。
1: 啊，我唱无好听，但是我南音会跩乐器，我略懂，加减会晓得。就比如说南音的琵琶、三弦、洞箫、二弦，我都会。
0: 加懂
1: 啊。加出声啦，无好。伫装睡的时阵，人伫咧看跩动画片，我就是伫咧看戏。哦，人咧唱啥物儿歌咯，或者包括以前落来到咧读小学时阵咧，大家咧唱周杰伦咯，咧唱啥物跩些流行歌曲咯，我是伫咧唱阿面。大家伫咧爱跳舞、爱拍篮球、做各种小游戏，啊，我就是逐日就是伫咧模仿台顶的演员唱我搬戏。哦，无戏服就凊彩抱遐一领毛咧，哦，无遮落果切就规厝内遮碗碟碟甲出来卡，啊，那无这个遮其他的遮这个戏曲的道具就家己编啦，所以当时大人看到我是阿头疼，特别阮厝内是大人说，哎呀，这敢那是毋是较无正常啊？那人咧看电视，大家咧嘛会看动画片，怎啊这个敢那伊就无看遮是逐日咧看戏，逐日伫咧安尼变小六点。哦，甚至呢，因为咱这个郑虽然是对阿妈的这个情况下，郑虽然接触的跩闽南语言就比较地道。
0: 是，
1: 比如同样一句话，我袂去用普通话来说，我会用咱闽南俗语。
0: 立刻话。
1: 啊，立刻话咯，闽南俗语，这基本人会认为说，咱囡仔说大人话，哦，或者是咱郑虽然囡仔对跩闽南文化的这个痴迷程度。等我身边的朋友也非常的费解，比如说我有在同学接我说啊，咱放假了，咱得来去倒落佚佗者，
0: 是啊，
1: 倒落比如说踢什么游戏，我一窍不通，袂晓得，要拍篮球，咱就是去咧捡篮球，都唔是咧拍篮球，都袂晓得，所以说。虽然咱有真侪好同学、好朋友，但是
0: 共同语言无相
1: 共同语言的无相同。甲边坐了，我若要甲边探讨我兴趣的，因就就说下算了，我唔要听。
0: 啊，你啊，你是不是伫乡里内面甲只老乡说都谈未来啊？
1: 可以啊，
0: 你笑脸老是安尼感觉啦。
1: 是可以啊，你说我正最简单应该是比在望年交较侪，包括这伫乡里的一个朋友都是。比我有的加20岁，有的比我加搁较侪岁，但是就真有话讲。啊，当然咱有年轻的同学朋友，咱也是有，但是阮做一做做咧谈论的这个话题就较无同咯，就较无同。所以我做囡仔拄则你问我是对大家眼中吼，是一个怪人。但是我相信哦，我唔是唯一的迄个啦，因为咱泉州哦，即涌现做真侪少年家哦，
0: 已经找到生意人
1: 咯。因为咱即开始出来有接触到跩互联网，接到各种群体、各种信息，发现喜欢闽南文化的，啦，我一个做囡仔，当然认为怪人的，我相信也唔是我，那我一个啦，其实就也做，但是我比较较幸运，正话是我比较较幸运，我一路来哦，拄到真侪。好的老师，如像你咱所说，我少年老成了，也多好的朋友，皆是老师啊。但是，正我拄到的遮，比我较好，遮 师傅也好，朋友也好，对我太多的帮助。
0: 是，种个也是性格俩吼，这个基因卡合吼。
1: 啊，这个我感觉我个人是安尼，别人唔知怎啊，我应该是纯粹对阿妈生活的，可能因为阿妈爱看戏，咱就对去爱看戏了吼。阿妈爱听南音，听南音，阿妈说咱泉州话，咱就对说泉州话，吼，较无接触到这个跩新的物件，所以咱纯粹就感觉先入为主，对跩传统文化就特别的热爱。
0: 哎，将个就是老岁仔大大汉的囡仔一个特色咯。
1: 包括我身边的一个，甲我三上是怪人的跩人，因纯粹汉应该也是甲我类似的，对阿妈。大汉的，
0: 是咱听到一声阿妈会感觉也亲切啦吼。像这段时间，这个条线拍这部电影，和阿妈的情字是画桥对仔。虽然条线也是叫阿妈，但是对咱泉州也真侪侪阿妈的故事。比如说咱白焕贤跟阿妈之间，应该是也侪侪人生的成长的经历。
1: 我感觉阿妈就差七十几岁。
0: 啊，你算较意味咯。
1: 我大家族，我阿妈生八个囡仔。
0: 哈
1: 哈，当时是不会干呐，阮老爸是无理的，
0: 无理的，
1: 无理的。我
0: 爸母听说
1: 讲，无理的，我阁是阮老爸生的跩囡仔当中最后一个，
0: 无
1: 干。所以说我都唔捌做着阿兄啦。我一阮当中，比如说伫阮外妈因迄辈，就阮外姑啊、姨啊生的囡仔，大概都比我大。
0: 安，大概较听你
1: 话。伫阮家己乡里的跩，即阮老爸即阮所有生的囡仔啊，大概比我大。
0: 嗯嗯。
1: 伫阮外姑啊。表兄表姐，大家都比我大。
0: 嗯，
1: 我是阮一文最小的最小的，所以阮阿妈当时过生的时阵是九十七岁，迄时我才二十出岁。
0: 嗯，啊，生个长好寿吼，是是是。这样因为有从细汉到大汉，包括这个乡里的种农校的那些乡情咧吼，这个家族种氛围欢的，就说也好嗨。所以在当地，我感觉是对国美文化咯，对这种家乡文化这种热爱，我感觉就是情感吧，情感的牛多。
1: 对，就是当年你顺顺啊，讲咱在听众介绍者，我是关桥河埔人，阮这个河埔最早是写河桥的河，到最后呢。阮就改做你拄只说河海河，
0: 河海河，
1: 因为一个乡里非常的河海，非常的团结、啊、所以阮落尾就叫河埔。
0: 是，真正是也好的一个乡里的代言人吼。即马经常都去乡里无有无？
1: 有
0: 吼。
1: 但是是
0: 年当年做
1: 有代志，才较有道，因为咱的这个工作。基本的是在南京哈，在南京港，在南泉州，所以倒去的时间会较少。
0: 是是，正是因为细汉老有种的氛围，包括你说恁乡里的这文艺开啊、农校吼，现在第时家己走上这条道路，后来也是珍贵的吼，进入到学堂去学习先。
1: 所以说，这个我就独家有跟咱跩听众说咯，我也幸运，就可以说福气啦。我一路拄到的人，皆在帮助啦。一个拄到咱好的朋友、好的老师，比如说我伫咧读小学时阵，因为阮爸母是伫外省咧工作，啊，咱纯粹对阿妈嘛，啊，所以咱咧读小学的时阵，咱根本唔知影啥物叫艺校，唔知影说，原来搬遐可以有专业啊，啊，手内面嘛可以有专业啊，咱最简单根本袂晓咧，只是家己兴趣，但是我伫小学时阵，我唔是伫六一儿童节个时阵，我就用这个闽南方言家己自编自导个自演的一个小戏，搬上了六一儿童节个这个
0: 舞台，
1: 这个舞台。迄个时阵我才读小学三年级面啦。迄个时阵这个节目就演起来，规台下是爆笑的。啊，是博笑的，
0: 是
1: 无想到说囡仔会我能搬从迄出来，而且我是共规班的跩囡仔训练出甲我三常，会说闽南话，会晓搬戏，阮家己搬，家己卡落鼓，家己按舞台顶，即还可能找到当时的以前是光碟的，
0: 也上也阁有伫保留，
1: 也阁有光碟的，
0: 也珍贵哦，
1: 光碟的，迄个搬了，阮学堂有一个校长，号做洪达明。伊是西山人，但是是
0: 南
1: 马西山，但是是伫阮乡里做真久的这个校长。
0: 嗯，
1: 若要讲到这个校长，我讲的是咱是着简单的解讲俩，若要认真的讲哦，我是感觉赢那咱三期节目都讲袂了。因为阮这个洪校长，伊虽然唔是甲阮三常姓王，但是已经。等阮姓王的人当作是家己人咯。
0: 你说姓王吼，伫即个南马西山咯，搁即个号做
1: 大伯，
0: 大伯，即阵也叫姓王的吼。
1: 啊，是，即个 洪达明呢，伊是做抓侪年校长，为阮乡里培养大量的人才咧。
0: 嗯嗯嗯，
1: 伊应该啊，家己事业有成，伫、哦、某一个医院伫咧做书记啊。伊可以说伊是厝内家庭唔免去开着啥物费用，
0: 啊优秀
1: 啊。但是说伊个先了后，伊银行卡只有存五六万块
0: 啊。
1: 伊个伊拄啊，佮有六千三块新的，无称着，唔敢称。但是伊块钱开着，伊一个校长退休金发光，而且家孙个事业有成，
0: 计
1: 有钱通去用，伊怎啊钱也无去啊？只有阮才知，阮跩学生才知。无管是经济好诶，经济无好诶，伊都会借钱通跩学生。啊、
0: 哦，
1: 说恁去学堂咧，
0: 帮助学生
1: 啊，帮助学生，恁去学堂咧，人说经处无经路，
0: 哦，
1: 去有啥物学习用品着买，有啥物朋友着甲人敲盘诶，咱袂做咧。袂做咧，无咧，特别是徊境诶，资助太侪，阮乡里有三几个乡诶，就是因为家庭原因，比如说父母不听杂忙诶，囡仔无人读册，伊故就我人出钱同囡仔去读册，伊、
0: 哦、
1: 培养出来的学生，有诶应该是上市公司诶老总、有诶是上海诶这个脑科诶主任，伊是去美国留学诶、但是跩钱阮翁先资助也做，啊有诶是一个专业演团诶专业演员、专业导演，有太侪各行各业诶，伊有法通根据你每一个人诶潜质无相同，
0: 鼓
1: 励你去选择专业。
0: 哦，
1: 这个我感觉是阮这个红特别校长无相同的所在。比如说我册大是会读的啦，
0: 是啊、
1: 我小学我读册也是读袂歹，分数也可能考好诶初中，但是伊感觉我行艺术这条路会比我读册搁较有前途，所以就力推我去读艺校。这个决定当时阮爸母是无支持诶，爸母无支持。
0: 但是为虾米老母会坚持啊？
1: 诶、我本人，
0: 你本人。
1: 哦、主要是阮翁先做工作，
0: 是
1: 大人做工作，哦，是大人吃，伊甲我去考艺校，伊甲我去、
0: 哦，
1: 因为咱当时爸母无伫身边，咱家己哪知艺校伫倒啊？偷偷摸摸甲我去五六道，
0: 像种老师哦，像种校长阿娇啊，
1: 阿娇，所以便啊说到阮这个翁先，可能咱就今仔这个谈论的这个话题就够一个。切中跑偏，就是因为讲到伊，咱就也做感恩的同事。伊也借钱等我。比如说有的人伊家庭并不是也困难，但是伊也是等伊。
0: 刚才学生啊，当作家己囡仔吼。
1: 是、
0: 嗯。
1: 而且伊当时佫是伫家己的这个租住的所在补习，
0: 刚
1: 才囡仔补习，
0: 哦，
1: 刚才较无好的囡仔补习，所以我感觉认为伊的这个故事真正是。无被宣传，无被弘扬，那无像种诶，我感觉是一个也典型的一个种
0: 诶
1: 优秀教师
0: 哈。
1: 伊诶眼光也独特，伊未去一味诶追求说你这个囡仔着出成绩。你大家都着考试一百分。
0: 但是因材施教。
1: 啊是，伊真是说，我感觉如果学生有幸通拄着种老师，是一个学生一世人
0: 幸运
1: 的幸运
0: 啊！
1: 因为有的囡仔伊真爱画图的，
0: 是啊，
1: 真爱设计，甚至真爱拍游戏，
0: 是
1: 啊，真爱拍游戏，你都会做按设计游戏咯，游戏开发咯，去培养咯。
0: 哦，
1: 有的囡仔是真爱体育，有的囡仔伊真爱美术，有啊，伊真爱唱歌，真爱跳舞。但是家长啊，佫是。普遍的，就是啊，大家你都得跟我考大学，夹班英雄，你大家都得考大学，你大家都得出成绩啊。
0: 是。
1: 但是阮只红线无啥生，
0: 是。
1: 伊只要伫你身边，伫你身顶发现到你的闪光点、闪光点，
0: 伊
1: 马上就会帮助开发。所以伫伊手的当中，阮有太侪伊，我们他的党额，他的伊经过伊的帮助的。
0: 现在咯，
1: 这个现在
0: 咯，
1: 现在，所以阮伫乡里咧，这个春节晚会也阁经常伫咧怀念。
0: 伊个组队，伊即个人物来编这一跩作品无？
1: 有，比如阮像旧年个这个春晚，阮就利用这个 AI 手段
0: 啊，
1: 将伊制作这个视频，
0: 是，
1: 对伊踮阮六七村人个这个春晚咧，
0: 搁
1: 再一次个甲大家见面。
0: 是，
1: 但是阮就是按照伊生前伊习惯说的话，包括伊做诶代志，阮也共伊偏写伊说诶内容。主要也阁是说，鼓励囡仔一定着读册，吼，鼓励家长一定着培养囡仔，一定着按囡仔诶这个兴趣爱好，鼓励正人着对阮河埔昆明小学校董会加关心、加帮忙，因为阮校董会一年资助诶跩囡仔、奖学、奖教真侪。 计是全部阮家己村民一诶管制诶。
0: 嗯嗯嗯。
1: 所以阮

0: 李永昂县医生兼医师。会说的话，包括伊平时做代志的，阮知影伊想要说啥物，阮阁共伊说出来。遐、个视频一搬出来，台顶真侪受伊资助的学生咯，包括家长咯，都计流目屎。这个是阮红台面红线啊，所以我也福气，最艰难是最拄着阮这个红线。
1: 只有人用学生啊，就是说拄着像我老师，我拢带家己五六刀去考试的。
0: 啊，带五六刀去考试，而且
1: 三不五
0: 啊，而且三不五时个接钱等我先吼，你去学校就先看啊，连工就你就加买淡薄啥物食，因为咱爸母无伫身边嘛。
1: 也优秀。
0: 啊，伊说你就去，你就去，啊，佫甚至有阵啊哦。中午嘅嘛叫去演出者，到伊退休了去伫徛咧泉州，也上中午，阮那个寺庙，都只好说啊，老老辈番啊来来，你倒来出来一下，所以说，伊已经过工期，跩干呐，到我步入社会了，我也做资料都是去找阮红线推啦。安
1: 尼哦。
0: 因为比如说我比如说有一个报纸报道我咯，比如说我参加什么广告比赛，
1: 伊会收东仔嘛？
0: 伊会收，讲我跩报纸咯，资料收一摆好好好，有阵啊，咱要欠啥物资料去找伊都有啦。
1: 是
0: 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安尼的，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安尼。
1: 唔限定孤单对立吼，
0: 啊，唔是，
1: 只是伊真侪种学生其中的一位。
0: 啊，我而且是伊学生当中比较较无出色的一个学生。
1: 啊，袂哦袂哦，也优秀了吼。听王宪你讲哦，我感觉说也是阿感慨吼。本身咱今仔是要做王宪的团队，但是王宪刚才讲去变做讲做因的厝内人，因的乡里，伊的老师，所以等我的感受，一个人有法当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感觉伊这个个体哦，伊是需要也侪客观条件，也是需要说。那是饮水思源，按打落来，吼，才会知影家己要按打落去。
0: 是，娘啦，你说的，我非常的认同饮水思源。人咱也会晓感恩，我感觉会拄着。愈来愈多，你想要感恩的人，咱也袂晓感恩。你渐渐你发现，你想要感恩的人袂再出现咯。我感觉是有这个，有这个叫什么因果的。
1: 咱在人生的这道路当中，会拄到什么样的人？有可能孤单一句话，也有可能一个聊天，伊都会影响你一世人吼。所以无关系，阿妈还是老师，还是厝内人，或者乡里人，都有家己有法通走向这个闽南文化这条路，愈来愈有一个跩叫做包括你的一个灵感咯，一个创作的种的所在，我感觉说这跩是真好的一个基础咧。
0: 这个
1: 阿伟，
0: 我。即个创作一个作品的时阵呢，拍好一个基础，因为有足侪身边、足侪真实的、足侪感人的这种故事吼，伫我咧创作的时阵，我会搁较想要将这种物件感染其他人，比如说阮乡里，阮为了感恩红线，阮做了真侪系列活动，包括阮的校董会为了培养，因为即乡里出即足侪。人才出来了，对乡里的教育事业，大家会搁较关注咯。阮正个时阵，阮也组织大学生论坛，就是所有河埔的跩大学生做一坐咧讲哦，恁伫大学生我是怎啊？啊，讲话学弟学妹，随普及者说啊，恁将来读大学，恁着注意选择啥物专业咯，去到学堂着注意啥物咯。老带少安尼一代人，我
1: 想乡
0: 里的出搁较侪人才。阮这个暑假嘛举行了一个。因为暑假大学生夏令营，就将所有马上要步入大学生的那些团体把它召集起来，然后我们把之前就是我们村之前的那些博士啊、研究生啊、大学生啊，就都来上课，
1: 是
0: 啊，包括社会现代都来上课，包括乡里这一现代人士啊，都来分享因的创业故事，等在干呐啊，感觉是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不容易的，
1: 是，
0: 去到学堂了就怎啊做，才会有法人高效的。
1: 是王宪哦，伊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包括伊的所处的这个成长的环境，我感觉说都是铸就伊今仔有法当成为一个优秀人才。包括我刷落来，伊来做六镇乡村文化，我感觉说都是咱说机会是好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哈。王宪先停歇一下哦，来进一个半点广告，继续回到咱厝的沙丹岸边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0: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 在晋江相约 FM91.4，
0: 听见你的声音。
2: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FM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2: 三维泉州，短衣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2: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特别邀请到的是泉州青年文艺人才，泉州电视台讲古人王培焕老师来做客节目。那么刚才王老师呢，和我们畅谈了他的一个成长经历，包括对乡村的这个记忆啊，以及这个阿嬷跟自己之间的一些故事，也特别聊到了自己的在上学过程当中，这个洪校长可以说是师恩是非常重的一份情感。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出王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谈谈他的整个艺术历程。王先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王先头前面有谈到自己的这乡里咯，包括阿妈咯、出来人咯啊，在乡里人啊，个一个红校长。其实呢，我感觉是所有的一切哦，在成长过程都会铸就自己的这种心路历程的哈。因为充满这种爱、这种成长，很多大汉的囡仔哦，伊诶这种情感会比较丰富，所以是不是有帮助你走向这戏曲咯？闽南讲过，有法当够好。好的来表达情感，还是铸就真好的一个对话，搁一个基础哈。
3: 我应该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我看戏，或者是看电视剧，我都可以哭，会流目屎。
2: 容易感动。
3: 也容易感动，所以我也享受伫舞台顶红的感情释放的瞬间。
2: 嗯
3: 是伫台顶看到感动的一幕，或者是咱家己演的，或者是对手戏演的，咱伫舞台顶红的哭咯、气咯、笑咯，都是发自于内心的。
2: 真正是感动。
3: 感觉一场戏搬落来了，一个人是这个情感压力是有得到释放的。这个
2: 等我天生的演员
3: 等我一种就是说感觉说成就感。所以咱不管是咱家己演的，或者是咱家己写的，还是咱同事演的，有可能对咱台下的观众得到咱的情绪去变化。我感觉种也是一种成就。
2: 是
3: 有可能将人一个人将这个故事演下啊，等人会得咱哭，会得咱笑，是相当不容易的。
2: 是。我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我感觉说伊这种对故事的这种代入感哦，这种天赋啊是 也重要诶，哈。
3: 我感觉我个人应该是算从个灵从个灵感嘛，是说从个你说的天赋也好，从咱种是偷了带来。
2: 这
3: 个后天咱从牙牌去用什么方式去学习到？
2: 是。
3: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家己与生俱来，种偷了带来
2: 天赋
3: 啊，天赋。你说天赋也好啊，是偷带来，种感觉是。不像我说呢，那在我感觉的当中，我最艰难的时阵，我戏我最爱看。我就往讲，
2: 跟
3: 阿妈讲说，伊在播什么咯？
2: 是哦，
3: 包括故事，咱通过人老遐讲的这个故事，咱有可能对伊讲的内容去笑、去感动、去生气，将个代入感也强。所以啊，就形成我落尾啊，真爱表演的。热爱表演啊，热爱表演就是包括播戏咯。感觉咯，特别看到以前咱泉州电视台这个老师傅林夫妇的这个感觉，伊的代入感也强啊。咱听伊咧讲，就咱就头脑就也做伊讲的内容，就是画面。

0: 因为我是伫咱正港电视台，这个蔡天梅这个节目，甲南华讲过，哦，也虽然这个泉州讲过迄个位置，对我来说是一个压高的一个一座山，一个平台。我家困一百千，我嘛唔想说，咱有法通去徛伫曾经连线去徛伫迄个位置去讲。而且我感觉说，第一印象对人也较重要。所以当要去一七年要去泉州台讲的时候，心情就比较较坎坷，说去到底会受欢迎袂？因为前有林县这座大山伫了，那林县伊到好，伊要退休，伊唔讲咯嘛。啊，急需着有县的人来顶，咱顶有法力嘛。虽然咱有伫南安讲几年的经验，但是南安甲去到大泉州，是毋是？其他的人会喜欢啦。如果当人第一印象说歹话，歹那换一个种少年家，啊讲也讲袂清楚，啊，唔知伊咧干，那嘛投票还是说拍电话甲咱欠落来了，咱就永远都无机会。
1: 因为泉州讲过，当时即个影响力也大。基本上家家户户皆在看，有诶甚至听说买彩票啊，啥物都有参照。
0: 这个有传说，有传说。你说这个足关注的一档节目。啊，是可以说语言类节目，目前来说，我了解最长的一个节目，对咱福建来说最长的一个节目。
1: 板
0: 娘姑，今年已经是30出年了。
1: 是啊。
0: 三十出年了。你说对这个林富老师甲这个全国人谢坤宪，因倾力打造的一个金牌节目，都连。咱要去讲，
1: 所以压力较大，
0: 压力较大，
1: 阿莫多
0: 呢？惊说当时要去，
1: 是机会还是条件啊？
0: 当时要去参加的时阵，我一篇故事，我是30篇、40篇，就是直直讲出来，不是念念哦，是先是讲出声，一句要怎啊讲，迄句要怎啊讲，我就拍做用个大字报，逐日看，逐日讲，逐日看，逐日讲，直直练练啊，家己感觉说啊，应该有进步了，才敢去。
1: 是，
0: 万幸。无得到，虽然我无听到观众朋友的好评也看袂到，但是起码无听到人拍电话来投诉。
1: 喂，也优秀哈。真侪人知影说这个白焕贤今仔要来节目已经是也期盼了哈，说哇讲这个白焕贤请来咱三台安平桥哈。
0: 无我比咱上电视咧录讲搁较紧张，因为这个是咱面对面现场讲的语言类的，我真少上到广播。会较偏较紧张，所讲也较无来无去。
1: 喂，实际上我讲到即个广告啊，我感觉说白焕贤之前对于戏曲的即个基础是毋是对于广告，也是无形当中实际上也是比别人会搁较有一只弱点，或者是说艺术相通无？
0: 我跟你透露这个
1: 秘诀，
0: 不是秘诀，透露这个特征，就是目前伫咱泉州台咧广告的这个。咱都西都林富贤咯，
1: 是，有诶叫林都督啊，
0: 都西咱诶，都西也是咱诶江东县，
1: 是，
0: 啊，我都是戏曲演员出身，
1: 哦，是，所以即个也是有增强袂少信心嘛。
0: 咱晋江台，咱晋江台咧以前咧讲过诶，这个锣厅，就是咱晋江国家诶半厅搞金啊出名诶万两西，
1: 是啊，是万两西啊，
0: 所以咧讲过诶跩基本是。演员，戏曲演员，你像都西是丽园的，江东县是飞鸟国家，我是晋江国家，都计是演员。演员伫咧讲古的时阵，伊有法能利用演员的优势。老岁啊就老岁啊，囡仔就囡仔，大人就大人，查某就查某，在各种市容工商或者各个人物，都方利用演员的这个优势。去将伊区分出来，
1: 是，虽然伊无
0: 漳州，唔是演，
1: 无化妆，无啥物，只是纯语言，但是伊也是用即个好做演员的这种好做换位吼，即来通过语言传播出去，所以声段情即跩都是也好诶，通过广告。
0: 而且咱演员哦，有对剧情的理解，会比其他人更加浅，
1: 较细
0: ，所以伫咧讲嘅时阵，无形当中，咱就可能带动演员嘅这个情绪，去将这个故事讲伊讲得更加丰富咧，更加生动咧。
1: 是，
0: 这个我感觉说是演员来讲故事有优势。当用呢，你来讲过了，再佫反倒来做演员，另外一种帮助。因为伫讲过当中，你就去理解这个故事啊，在人物之间嘅关系。那么你讲古是语言艺术，你搬戏同款念台词也是语言艺术。
1: 是，
0: 你搬戏有一句行内话叫“犀牛吃 春军白。

0: 证明是说白是比唱曲搁较难。
1: 是，
0: 白要怎啊说，让人会感动，说让人听有，说让人会笑。会欢喜，说当人牙牙切齿的气，所以说语这个念白的这个功力啊，是比咧唱歌搁较难。那么恁同个讲过了后，咱个反倒来做演员，比如说我做体位，咱伫下乡的时阵，咱一个语言艺术，也是咧讲的一个台词，群众就听了会明会清楚。这个也是对演员一个帮助。总我感觉两种艺，虽然是一个曲艺，一个戏曲。但是艺术曲艺是不分家产，我艺术是不分家产，是相通的，是有法能对我的职业有帮助。
1: 是，伊可以说两家之间是互相的，互相影响的。
0: 是，你我怎个这个广告甲播音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无法能碰见的一部分。
1: 就比如说，
0: 比如说规三不五时无去电视台录一个广告，就会一个人看样
1: 样。
0: 比如说无搬戏啊，家己若无搬戏啊，
1: 做袂掉咯。
0: 生活顶面啊，家好卡好手，已经成为咱身边的一部分。然后我也喜欢的男音。我经常啦，只说这较无。因为是有时间，我也想到哎呀呢，三几个好友招了，唱歌念曲，会吹唱，
1: 是
0: 也趣味。
1: 假是有转侪侪技能哦，阿等生活够较丰富啊。
0: 不是你想上一摆，像种个热人啊，三几个好朋友，啊，再吹一个所在，无就啉淡薄啤酒，之后就啉到八加一啊，啉到八加一。
1: 像我这是
0: 闽南
1: 的。
0: 啊，最后啉到八加一，再去加，再来吹唱，你说生活嘛不够你吃啊，够欣赏咯哈。
1: 这种就是向往的生活咯。
0: 所以说，泉州是一个也好的所在。咱泉州生活伫泉州的，我感觉人也幸福。
1: 是
0: 啊，咱想要看海啊，最时间最长的一点五钟，咱就到了啊，就到海边了。咱想要爬山，先边头个紫磨山、灵源山、青源山，你看有山有海，有山有海。咱想要食，你想要伫晋江24小时。个什么时阵，咱嘛有当食啦。咱一个连时头，你就24小时，你嘛往去食一碗小小的面干糊，啉一碗土豆莲汤，对吧？伫爱食什么美食，泉州的美食，咱东亚文化之多，甲咱的世界美食之多。你想是吧？咱有抓侪点这个英语的先天，你说生活伫泉州的人，难道无幸福吗？我感觉也幸福。
1: 是。
0: 所以我去啊较多，我都袂习惯。我比如说我若出差有阵啊，我特别去新疆去一礼拜，我计是家己带榨菜去。我感觉是喜欢。
1: 榨菜
0: 配阿门。我喜欢是咱泉州的鸡羹啊、粗肉啊、鸡排骨，就是
1: 啊，这个啊呀，
0: 啊传统的这个咱泉州人呵。
1: 是，种就是闽南。位哈，泉州位哈，是听到白焕贤安尼讲，我感觉说白焕贤应该是真侪机会通出去吼。现在无管是这戏曲哦，或者是这一跩非遗的，都真侪跩平台，包括咱政府大台咯、社会这一跩样的各方面，都对这跩也重
0: 视。你看咱这泉州曝光率愈来愈强，
1: 是
0: 啊，泉州是你至少一生要来一次的城市
1: 哈。咱那边啊，
0: 白岩松社，
1: 是
0: 包括福建山海啊，福建山海什么一路歌哈、然后我们你看大美泉州，这个大美晋江，抓侪游客为什么会直直来呢？伊是有道理，因为来头一个，我感觉咱的风景相当水，咱抓侪种
1: 非遗
0: 景点，
1: 啊，
0: 有通看，有通听。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往吃，咱的美食太多了。
1: 是，种就是咱地方文化也丰富，带动咱文化工作者的一种文化自信。
0: 对，这个你说咱重视这个文化工作，你文艺工作，你看咱的这个戏曲。这也是也受到外地游客的欢迎啊！也侪游客慕名而来，就是要来看一场咱的泉州铁线木游戏，来看一场咱晋江总动木游戏，来看咱晋江国家、泉州国家、安徽国家，来看咱的戏曲，来品咱的美食，来看咱的景致。我感觉这泉州愈来愈受大众的欢迎，愈受全国的跩游客的欢迎，这个也是对咱做文的工作者的一种自信。感觉说，咱学的这个传统文化，其实是。不是说无人看，或者是无人喜欢的，只要你愿意抽出时间走入剧场，我相信你都是会喜欢上咱的泉州文化。比如咱这阮晋江国家伫剧场咧演，这个年轻的面孔啊是愈来愈多。
1: 即马短型怎样啊？
0: 这学习的
1: 青年演员呢？
0: 青年演员是最。但就是因为说有的是咱的偏差无够，无法通转正，所以也是会流失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可惜，一个可惜。

0: 点
1: 啊，无这也是当然有一个难点咯，因为你种那种传统文化呐，失去了咱这个政府的这个支持辅助啊，其实目前的这个生存环境啊，佫是比较较艰巨的。
0: 熬夜这个难点吼，
1: 因为你要培养这个好演员实在太难咯，要培养这个好的乐师啊，相当难的。
0: 而且我发现哦，即个无管是木雕啊，国家都出现这是外地囡仔来学咱本土的种的文化。
1: 即几年，即几年有，因为即几年咱泉州的幸福指数升高，跩囡仔会去申报，会去读书
0: 本地还是少哦。
1: 因为袂甘要吃苦啊。你说即要学跩传统艺术，计是着。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现在是安尼啊！你得去以后，就经过你的腰腿功训练，就经过跩拔枝功、弹枝功，你茫看种种木腰，请一些木腰轻轻，人伊个枕头啊是逐日着捂着拆，而且你想想一摆，一双手吐起来，吐这些木腰吐来表演，要讲伊表演那咱人呢是着。是要经过无数数的训练，双手就夹起来，应该嘛是有职业病，这个建筑员。
0: 是啊。
1: 啊，戏曲演员嘛真侪毛病，比如说你落雨天咯、白天咯，变化在骨头酸、骨头痛。
0: 这个是后面的心酸
1: 吼。这个因为是需要的练功嘛。
0: 是啊是啊。
1: 是想要大顶显贵，就要大后受罪。
0: 确实。
1: 真正是安尼，所以说每一行业。
0: 大
1: 丁就
0: 文
1: 静，大下就大家都说，大家说搬戏落痛落痛，其实，哎呀，这个是一个表面，
0: 啊，
1: 真正无法过。你要伫大丁做好这个动作，唱好这句曲，表演好这个角色，伫大下后就流真侪汗。
0: 而且这个观众也愈来愈挑剔，因为这选点也
1: 多啊。选点也多啊，但是阮也行，我说真讲，我甲因为阮的整个无管领导团队也是演员团队都是年轻，年轻，所以阮有一个加创新
0: 啊，
1: 加突破。比如我这先把我由我改编的三打白骨精，也是有咱这个，虽然是说跟人其他剧种说哦，哇，人这搬开飞天争地了，会变魔术的，咱虽然无往特高人乡的做，但是我感觉咱的三打白骨精有阮家己正港国家的特色，有咱家己国家戏的特色，咱本土特色，剧种特色都有，所以伫咧剧场演两摆就是爆满。
0: 这个是不是较接对去，而且是就是老小都给比较较喜爱。
1: 因为这个题材其实西游记大家都认识，对故事大家是知咯。但是要怎啊来搬这个故事，也佫也侪人想要来看一摆，说你怎讲我要怎啊来搬一出名剧？那一出这个三打白骨精，咱的导演加创新，咱的这个整个团队加创新加表演，而且我伫咧做改编的时阵，我加入真多现代元素、闽南元素，但一出戏更加无亲像是说咱就是外地戏才来演唱了咱本地剧情，我当尽量的当本土化。
0: 是，
1: 相信咱听众若是有看到阮这出戏的，应该对咱这个本土化的处理应该是计会接受啦。
0: 是，即马目前我感觉说本土的这跩戏剧咯，包括这一跩咱是非遗也好啊，工艺也好都是伫咧转型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在突破哈，不管是这个主题咯、内容咯，包括这个各方面吧，宣传咯、灯光咯，跩都是一直都是咧与时俱进的哈。包括 AI 哈，机器人都追得来了哈。
1: 呀那，我直接啊借这个机会，我这有也荣幸有可能来这个香港安平桥这个广播啊，顺续呢，跟我的单位来拍这个广告咧哈，各位听众，现实的欢迎你若有时间。比如说周末，咱这个晋江国家戏剧院，或是咱晋江总统目标，有伫剧院咧演出，我建议呢，恁会出咧带上恁的师大人，种个也是另外一种很好的方式。你带去食一顿，食顿了，你带伊来咱剧院呢，坐咧沙发的空调室内，欣赏一场专业的表演，种个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你愿意开这两三点钟的时间陪伴你的阿公阿妈，或者是爸爸妈妈，坐咧看一出戏，得到戏里面的演员剧情，酸甜苦辣，去感受。我相信，总是另外一种幸福的，另外一种幸福的方式，也是一种另外的陪伴。起码你将来你会回忆说，我某某起某某个，我带我爸爸妈妈，我阿公阿妈，进入晋江戏剧中心，看一场歌派国家戏，看一场总统木偶戏。你总统木偶戏，你做带囡仔去看咧。
0: 是啊是啊。哦，也出名
1: 啊，也出名啊。是。这个国家戏，你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进入咱的戏剧院。我相信你只要敢 拨出时间，陪四大人去看，成为恁一个野味
0: 好的
1: 回忆哈，记忆。但看呢，爱等你静下心来。很像我们本土文化。
0: 那么我感觉说我不限定来进入我们这个金刚国家的戏剧中心，现在条件观看的这个环境也好了，甚至我们的北环线在去年开始也作为我们金刚市的首批文化特派员有去到乡村，是分配到这个金枝回头哈。我感觉说北环线也是什么最大事，人他将这个本土的这种文化压过起来做这种内容，变这个小戏是吗？
1: 我是一个做不掉的人，可以说是闲不住了啊！这帮啊，有幸作为首批，就去到回头，这个是咱组织对话的一个信念啊，组织对话一个信念啊，希望说我利用个人的这个专业，有法能为咱乡村文化呈现做淡薄贡献。我也有幸就是被指派到这个。
0: 回头的这文化也丰富多彩吼啊！希望咱北环线落去到回头，有活动也过够较侪，比如说伊这个对待咯，这个所在啊，
1: 这个回头村以前国字号的招牌就三十几个，
0: 还夹第一层
1: 啊，还夹第国字号的招牌就三十几个，而且回头村伊是这个全国的一个红色村，
0: 是啊，
1: 你对。对金门的八二三炮战咯，或者是围头新娘咯，或者是围头民兵咯，都是围头的名片。
0: 我去到围
1: 头，我则非常的敬佩一个乡里，一个四五村人的一个乡里，为什么有法能做到三十三个国字号？这是我感觉，这是因围头人一种爱拼家赢，一种
0: 金刚精神
1: 啊！真爱拼家赢，金刚精神，团结向上的金刚精神。你看因的围头新娘也是感恩人心哈。包括这个围头民兵对迄个时期做出的极大贡献。
0: 是啊，咱也希望哦，这个北环线扫落来有更加侪机会，将咱金刚国家吧哈，好的这一跩剧种有法当带入到乡里内面，等咱老乡仔咯、后生家有法当欣赏到咱本土的跩专业的跩。作品啊，希望我当编排出一个登对这一跩所在啊，为咱这个国家戏来做更加侪贡献哈。而且那有时间的问题，我希望有机会再个继续邀请咱北环线来到咱三台岸边桥来做这相关文化的分享了哈。感谢北环线，
1: 来感谢各位听众。
0: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这搭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三单频道，本期节目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那么感谢是吴昌木、吴文峰，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带你看
1: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欢欢驾到是一档非常无厘头的节目，整天嘻嘻哈哈，看到风儿就气浪。喜欢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快乐，但是呢我也不得不承认啊，其实收音机前有很多小伙伴他也是笑不起来，就对了，扑克脸。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呢，其实我也是强颜欢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明明心里面没生气，但是脸上却看起来冷冰冰。哇哦，整个人很严肃，人家还以为你不高兴。哇，脸好臭啊。很多人天生自带这种冷脸 buff，其实并不是白脸色，只是面部表情天生就比较严肃，瞪着眼睛像你身边的李总、王总、张总，好多总都会给自己端起来一些比较总的架子，整个人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严肃，就是面部表情非常的稳。有些人呢可能就随时随地，像我这种一看就不是领导，嘻嘻哈哈，嬉皮笑脸，笑脸盈盈，有人给一种亲和力的感觉，甚至还有些人认为我智慧不高。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时候啊，长相啊，神态啊，很容易被人误会你的一个真实的心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就来聊聊这个互动话题，说一说天生冷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在生活当中属于笑嘻嘻还是不嘻嘻？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你和自己身边人的故事，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啊，在生活当中笑嘻嘻和不嘻嘻的这种体验。你是一张天生的冷脸，还是一张就是喜欢微笑的脸？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微信当中我们的叫做魏仔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觉得吧，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你要看对谁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你就天生对自己喜欢的一些人的话，就会让自己笑出来，是吧？这明显看人下菜碟，你这说是吧？有的时候呢，你就说去到一些不开心的这个人的身边，你想笑你也笑不出来，这个我能理解。就尤其是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会在心里面偷偷的骂起来，然后你也不会让自己笑出来，反而对方一笑，你会说你看他真假。包括这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就是大家剪的那些影视那个短片的这些素材，然后他们说看前几版的《还珠格格》的时候，就从那个不理解皇后娘娘，到现在特别理解皇后娘娘啊，从以前特别喜欢令妃，到现在特别讨厌令妃。没事儿，你感动个屁呀你！好话都让你说了是吧？见人就是矫情。好吧，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咱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是属于冷脸不嘻嘻，还是笑脸笑嘻嘻。欢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时间，也来说一说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我国未批准任何抗衰老适应症的药品。抗衰老啊，这个衰老呢，其实并不是疾病的范畴，它是一个自然规律。当下大众呢，抗衰消费的热情持续升温，市场上各类的抗衰概念也是层出不穷，像干细胞啊、NAD 加抗衰针等一些产品呢，也会被大肆的炒作。有部分的医美以及养生机构违规将上市药品适应症包装，写为抗衰神药，暗藏了诸多的隐患。那么最近呢，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型外科主任医师毕鸿森在接受央视新闻的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说，据我所知，目前呢，国内啊，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针对抗衰的药品来获批。来自于武汉市中心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程刚英在与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啊，这个冯焕医师表示说，现在呢有现行的科学体系还有医学体系当中呢，衰老是自然生理蜕变的一个过程，并非是我们法定所说的这个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也未将衰老纳入到了疾病的范畴，没有对应的疾病的定义，就无法来设定药物临床实验的评价标准，自然也就没有办法来验证药物的抗衰效果。这是全球药监体系的统一监管逻辑。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啊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对于抗衰是没有一个衡量标准的，至于效果如何，你如果愿意当小白鼠去试一试，那么你就要注意，这其中其实是有一些风险的。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大家如果有其他的理解，我们可以在后台来交流一下啊。但是就是不要对我的理解进行上纲上线，谢谢各位。咱们就是纯聊天是吧？啊，就是做节目不要做的这么的心累，搞得我也上班上的提心吊胆的。咱们就一起聊聊个人的一个观点。就当然，如果你有一些比较好的抗衰的一些方法或者是产品可以推荐给我，我也想试试。

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友情可能走到尽头的五个征兆。爱情有没有到头的话呢，这个咱们不太好评价，因为毕竟很多人可能连爱情都还没开始，但友情在身边就可以大把抓了。你会听到说，我跟那谁谁谁啊，我们好哥们儿；我跟那谁谁谁，我们是闺蜜；我跟那谁谁谁，我们可好可好。所以呢，友情如果要走到尽头的话，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爱到尽头覆水难收，哎呦呦，恨呦呦。所以为何摇刀无法挽留，才能想起你的温柔。友情一旦走到尽头，一定有五个征兆，所以呢，大家衡量一下你身边的友谊是否还在身边。过度聚焦对方的错误是表现的第一种形式，这个其实特别容易出现在你的工作拍档兼死党的身上。哇哦，这个事儿我特别想跟各位着重的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呀，很多人他结交朋友，他的一个社交圈主要体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很多人把同事处成了朋友，他就很多人把同事处成了哥们儿，处成了姐们儿，最后发现，我的妈呀，我把你当哥们儿当姐们儿，你却把我不当人看，在工作当中背刺我，所以很多人他会来投诉这种事情。但我想说，别投诉了，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啊，你可能对于友谊的一个定义啊，这个模糊的这个边界，让自己呢盲目的认为说这可能就是一种友谊，而对方认为这只是一种合作。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把你工作当中的拍档当成是朋友了，你可以问问他，咱俩是朋友吗？你把我当兄弟吗？你把我大哥当这个哥们儿吗？啊，你把我当姐们儿吗？但是这个事儿呢，一定不能在酒桌上问，因为喝完酒之后他什么都敢答应你。所以酒精一上头之后啊，这说的话基本上都不太作数，是不是？他都有酒精的成分在里面，醒了酒之后啊比较好说。再一种呢，就是坐在摩天轮上，你们互相袒露一下彼此的心声，在大海上游泳的时候来询问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爬山的时候问问这些问题，可能你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答案。当然这只是说我们来确认彼此关系的一步。那么超过了这一步之后，就是这一步的下一步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过度聚焦对方的错误，那就可能会出现在说，在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你跟你的一些同事处成了哥们儿朋友当中啊，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友谊走到尽头，他突然间没有那么爱你了，没有那么关照你了，没有那么稀罕你了，是不是就会抓住你在工作当中的一些错误，一些小辫子，背后点儿你。所以当他总是盯着你做错的一些事儿，惹你生气的一些事儿，那你可能就要警惕了。他这不是叛逆，他这是故意。对负面事物的过度关注，就意味着怨恨已经在心里悄然的累积啊，我命由我不由天，最终会让双方的关系陷入到了僵持，彼此都疲惫不堪。他觉得我挑你的错误是应该呀，你本来你就犯错了，但你觉得我把你当朋友，你居然挑我的错误。彼此呢就没有互相奔赴，而都是彼此在错付。第二点是害怕与对方见面。害怕与对方见面，听到这句话我突然间哽咽了。我有一个闺蜜，她是高中的语文老师，我每次约她，她都说她没空。大家帮我来分析一下，她是真没空还是不想见我？就她的工种来说，有这么忙吗？我们的友谊是不是已经走到尽头了？我说林老师，你有在听我的节目吗？请你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第三点，友谊无意的隐藏自我。
就是向对方隐瞒一些重要的细节。聊天的时候呢，也只是停留在一些肤浅的话题上，这就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那么的稳固了啊！这个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第四点是背后说对方的闲话，这个不能忍，这气得我就一下就跳脚了。这什么行为啊？啊，什么行为？咱俩的友谊背了就算了，是不是？你不能在背后蛐蛐我。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咱俩做一天闺蜜的话呢，你能不能看在闺蜜的这个份儿上，兄弟的份儿上，别背后蛐蛐我。最后就是难以得到回应，健康的友谊呢，应该是相互的，充满爱与关怀的。如果你感受到的只是冷冰冰的啊，这种态度，也许就已经到了考虑要放下的时候。所以友情和爱情是一样的，就是不要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当对方已经不待见你的时候，希望自己可以及时抽离，不然会显得我们自己很贱。行吧，上赶着都不是买卖啊！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在生活当中，咱们都摆出属于自己的姿态。天涯何处无芳草？友谊也不得非得在他身上找，也可以找找更加适合的自己，说不定下一个同事更适合你，说不定下一段友谊更适合你的，对吧？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就说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们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究竟长着一张天生冷脸，还是一张嘻嘻哈哈的笑脸，来说一说天生冷脸和嘻嘻不嘻嘻的这些体验。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所以说你是天生冷脸还是嘻嘻哈哈的一张笑脸啊？关于我们这个嘻嘻和不嘻嘻的面部表情，大家都有着怎样的一些这个气质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自己的体会，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微信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浩宇说，上学的时候老师总觉得我的上课在闹情绪，其实我就是表情比较严肃啊，老老实实的在听课，老师经常问我，你不高兴吗？你是有什么心事吗？后来时间长了就知道，我天生就是一张扑克脸，听到那些想让自己呢陷入到思考的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也会这个咬着牙强皱着眉头。现在好多了啊，就身边这个比较懂我的人大概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也还是挺有趣的啊你啊。微信当中的明慧说，我平时很少笑，家里面的人总说我摆一张臭脸，可是我的内心挺平和的，就是面部肌肉不太爱动。微信当中的林小梅说，我属于随时随地笑嘻嘻的人，就算遇到烦心事脸上也很难让自己垮下来。朋友们都说我是自带乐观滤镜，但是我自己也知道遇到不开心的事儿，我也都是让自己强打着精神。

咬着牙在坚持啊。是啊，也打碎了牙往自己的肚子里面咽。也许每个成年人都会带着属于自己的乐观的标签，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努力打拼。都说生活是从来都不会怜香惜玉的，其实只有成年人的世界才知道，残酷的现实并不会通过你的软弱来让自己战胜，而是微笑着去面对它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啊关于自己是冷脸还是笑嘻嘻的一张脸的这些体会。聊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微信当中朋友们说的话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 CZ 啊，给我们分享说，我觉得我的脸其实是一张冷脸，明明在关心人，语气神态却显得冷冰冰，可能真的是从小就是没有学比较高的一些情商吧，经常好心会被人误会，有时候自己也是挺苦恼的。那我想说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焦虑啊，就是我们自己不自证，是不是？那如果你关心别人，别人不接受你的关心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让自己做到少关心别人，少做少错嘛，是吧？这其实也是一种思路嘛，对吧？如果说真的觉得自己很容易陷入这方面的一些雷区，那不然我们就看看。OK 啊，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小夏说了，我天生爱笑，有时候呢就笑到让自己停不下来，朋友们总是吐槽我笑点太低，但是有一个坏处就是不分场合。现在长大了这之后就是成熟一些会好一些啊。微信当中的剑锋说，我是爱笑型，遇到熟人会忍不住的笑，有时候呢别人没有好笑的事儿，我自己可能看到他之后也想笑出来，所以别人都说我是一个乐天派啊，就是身边人见到我之后也都跟我嘻嘻哈哈的，确实自己的烦恼也会少一些。梦婷在节目当中说，我不笑的时候看着很凶，上次去医院护士还以为我对于治疗不满意呢，搞得我特别尴尬啊。但是有个好处就是呢，经常你不会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太平等的待遇，别人都觉得你不好惹。这我能理解。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就是会用韩国的一个男明星的头像啊，他就是天生一张臭脸很凶，就是很多人用了他的头像之后呢，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不好惹，然后就都不敢惹这个人了。就像刘亦菲捧花那个照片，很多人说用了他当这个微信头像之后呢，就比较容易招桃花，然后用那个韩国男明星那个头像就比较凶的一张脸，然后别人就不太敢惹你，就不敢得罪你的那种。所以虽然这是头像玄学，没有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准则，但我们想说这可能就是我们见人下菜碟，从表情上、微表情上，包括你的一个长相上啊，让别人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一种状态。好吧，路上来看一下叶思瑶说，我以前总是会被别人误会你在摆脸色，后来我有意识多微笑才发现原来表情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都有着怎样的可以带给别人这种第一印象的这个表情。你是一张天生冷脸还是一张爱笑的脸？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就拿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这个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半点之后的行车路，首先来跟各位一起在线的关注。晚上八点之后吃饭更容易腰粗，可不是咋的。不用跟我说晚上八点以后吃饭，你就晚上六点以后你吃的贼撑啊，是不是？他也容易腰粗，是出在什么问题上？不是出在腰的问题上，是出在你长肉的问题上。吃饭吃得太晚，腰围更加容易增长。来自于智利自治大学一项针对近5500人的研究发现说，经常在晚上八点之后吃饭的人，平均 BMI 比吃饭比较早的人高出了0.5。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一个身高约1.63米的女性来说啊，晚饭吃的晚，体重可能就会额外增加0.9到1.36公斤，这个腰围啊就会增粗约5厘米，相当于要穿大2个码的衣服。研究人员解释说了，生物钟在白天啊就会成为最优数量的一个食欲酶和激素啊，就是会容易生成这两样东西。那么人体呢对食物的工作处理速度在夜间放缓，那么夜间吃丰盛的大餐更加容易来促使体重的增加。此外呢，吃饭比较晚的人饭菜搭配的健康程度往往也不如吃早饭的人，建议早饭和午饭呢多吃一些，下午可以适当的加餐，晚饭尽量的提前少吃一点。好吧，大家如果真的晚上很饿啊，可以吃一些相对不长肉的。但如果你晚上很饿，你吃的又比较晚，然后吃的又都是一些高热量的东西，这脂肪你就来吧。晚上八点以后吃饭更容易腰粗，咱别说腰粗了，咱就直接说更容易发胖得了。当然啊，有一些职业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让自己很早很早的去吃饭，那只能说各行各业的辛苦啊，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也只能希望大家尽量的保持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在生活当中多给自己一些。

0: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家长还有小伙伴们来说一说，现在在放学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啊？很多小伙伴说了，你知道吗？我一到放学的时候呢，接孩子，我就觉得呀，哎呀，我今天晚上辅导作业，你看，尤其是，这个周五是吧？你可能就要写整个周末的作业，
1: 哎，
0: 又开始鸡飞狗跳了，感情都已经不在了。那我想说，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边界感很重要。为什么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相处的不好了呢？原因就是你可能不太了解边界感。你觉得他都是我生的，我有什么不能知道的呀？他浑身上下有什么没见过？写作业为什么不能开着门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应该把孩子当成自己的附属品去看，应该给他们一些独立的空间。那在沟通起来的时候呢，要怎么把他们当成一个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一个人啊，把他当成是你的甲方，是吧？或者是你的乙方也行，就是你当成是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种存在，而不是自己的附属品，可能我们在沟通起来就有不一样的效果了。尤其在亲密关系当中啊，边界感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亲密关系呢，指的不仅仅是爱情，其实也包括亲情。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听到，我这都是为你好。我就问你，你自己听到别人跟你说这个话，你烦不烦吧？是不是在乎你我才管你呢？你看，你想一想，你婆婆要这么跟你说，你心里怎么想？你家住海边啊，管得这么快？以爱之名的控制，其实是亲密关系当中最隐蔽的矛盾点。

所以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亲密关系啊，大家一定在生活当中要注意，是不是？尤其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些相处啊，所以说呢，就是不要让自己成为了。

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些绑架者，包括对于这个穿衣打扮啊、社交交友啊、日常作息啊，大到家庭决策呀、处事方式啊，都要干预或控制的话呢，那可能就会让对方觉得自己被束缚、不被尊重。除非在社交交友的过程当中真的遇到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家长可以来出手进行干预。但是呢啊，在就是对方感觉我们就是无伤大雅的前提当中啊，是不要主动去给孩子做主的，不强行改变对方的生活习惯和处事风格，尊重彼此的独立人格和选择权，放下控制欲，享受所有权，不是放任，而是学会包容和妥协，来减少无谓的权力的对抗。好啊，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这个道上啊，来聊到的关于自己究竟是一张冷脸啊，还是一张喜欢嘻嘻哈哈的脸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一起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啊？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自己的这张嘻嘻哈哈的脸，还是无比严肃的脸，我们有着怎样的体会哈？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来，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在线的分享，来看一看大家怎么说啊。节目当中的Smart 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吧感觉其实就自己而言啊，别人都说我冷脸，可是我私下特别爱聊天，只是不擅长把情绪写在脸上。雨欣说，我属于笑嘻嘻的类型，就算工作受委屈了，调转自己的这个心情就可以让自己好好的调节起来，然后呢脸上依旧乐乐呵呵。洪志强在节目当中说，我天生面部表情可能就比较淡吧，我就属于是一个淡人。这形容真的非常非常的时尚了，确实现在都流行什么浓人淡人真。他说我就是一个淡人，就是在生活当中喜欢有这种高冷人设，但其实我内心是一个铁憨憨。节目当中的四瑶说，以前总是会被误会摆脸色，后来我有意识到让自己多微笑。你只有多微笑，你才会发现其实表情啊确实很容易改变你带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尤其是你出去谈客户的时候，就不能让自己绷着一张脸是吧。摆那脸色给谁看呢，对不对？对方还觉得说你就是给我脸色看，在教我做事吗？微信当中的小何说，我属于不嘻嘻啊，但是呢在更多时候呢会让自己很友善的去对待别人，很有亲和力。所以说呢，面部表情不一定让自己变得非常夸张，只要是你在说话的这个状态当中有比较好的这种方式和方法，能够真心的去跟对方交流，其实别人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善意。好吧，带着微笑去接触别人，伸手不打笑脸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让自己感受到的这个小脸笑嘻嘻和整天不嘻嘻的这种冷脸和热脸的一种区别，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啊，浓人和淡人的一个状态。聊到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呢，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小霍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其实能够感受到冷脸和热脸的一些区别。我如果爱笑的话呢，别人也会喜欢跟我笑；我如果不笑的话呢，别人可能也会觉得我不太好相处。像我的前女友啊，就特别爱笑，我就觉得她的性格比较好。我现在这个女朋友呢，虽然人很好，但是她总是淡淡的，所以我对她也是小心翼翼的。但这段话不能让我的前女友和现女友同时听到，前女友听到会以为我对她恋恋不忘呢。其实我对她也确实是没啥感情。现女友的话呢，其实在相处当中，我觉得人品好才是最重要，但是我会觉得她是不是会认为她不如前女友好。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在节目当中挑拨离间。我们这位小伙伴没有这个意思，是吧？尤其是现女友，你听到了之后千万不要跟她分手。微信当中的雨桐在节目当中说，我属于不嘻嘻，习惯性的把情绪放在心里，很少展露出大喜大悲。宗凯在节目当中说，我很爱笑啊，就算是遇到挫折也会笑着跟朋友吐槽啊，不喜欢让自己闷闷不乐的。小顾在节目当中说，我不笑的时候家人总是担心我受委屈，其实我只是单纯的啊，让自己想放空发呆而已。尤其是走进了成年人的世界工作之后，确实发现当一个大人不容易，有很多委屈都得在自己的肚子里面打转呐。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来说一说你的脸是属于天生爱嘻嘻还是天生不嘻嘻。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

0: 伙伴继续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话。第一号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热搜话题，整点之后的第一条。Molly stays at home and does her pretty face in it. 中医说，从白露这个节气开始，每天晚上要盖好被子，秋天身体要少让自己露三处地方，
1: 哎，
0: 遮一遮吧。白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别露。别往外露出来。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早晚天气在转凉，起居要遵循深勿露的一个原则，注意保暖，防止生病。白天气温可能依然比较高，但是呢，早晚就已经开始凉了，所以晚上睡觉就要盖好被子，否则很容易受凉或者是腹泻。老人和体弱的人呢，更加需要随着气温变化而及时的增减衣物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穿衣就适合宽紧适度，不露背，不露胸，不露腿。面料呢，就要以纯丝、纯棉或者是混纺为佳，既防凉又能够止燥。所以说呢，你这个胸和你这个背，还有你那个腿，就遮一遮。对不对？能有多美呀？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你会感受到说有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血压有点高了啊，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啊，来让自己呢就是改变一下，把这个血压有一个更好的调节，不仅仅通过这个药物，生活当中一些好习惯也来进行辅助呢。那今天呢医生就在我们的这个网上就介绍说了啊，其实也有比较好的一些办法啊，可以让自己呢通过我们平时的一些做到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来帮助到自己调血压啊，但是呢还是要按时来服用这个降压药的。医生其中就介绍了一个在睡前勾勾脚，有助于防止自己的血栓啊，还有这个有助于降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在自己的血脂水平比较高，那除了来进行我们这个医学干预之外，还可以在生活的方式当中来进行调整的这些小的习惯啊。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睡前可以勾勾自己的脚趾，然后呢让自己呢保持一个2秒钟左右，然后呢足尖再用力向下做踩地的动作，然后让自己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来预防静脉的血栓，也能够起到啊辅助自己降压的这种作用。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秋天啊，大家如果感觉自己有的时候不开心，也可以通过来按摩自己的某一个穴位来改变自己的好心情啊。不少的人容易在秋季情绪低落啊，感觉自己好像有一点点的无缘无故的想掉眼泪啊，其实这在中医的眼中呢就叫做悲秋。中医认为调理的关键在于宣泄肺气，可以多按一按自己的云门穴。好啦，这是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养生的小技巧和小的办法。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

香蕉地里喷了三天农药，毒死了隔壁50000斤的牛蛙。今天冲上了热搜，也引发了大家对于香蕉啊这个水果的一个健康安全的关注。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大家认为说现在买的香蕉是不是也有毒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某村种的香蕉地里啊，这个郑某养的牛蛙，两家隔着一道田埂。那这个郑某的基地刚办的时候呢，这个金沟啊通在了这个养种香蕉的这一户人家的这个管子当中啊，各自取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隔壁的这个蕉农喷药，导致隔壁的牛蛙死亡，被判赔了33.9万元。大家其实看到这个新闻本质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关心的并不是说新闻本身要跟我们介绍的啊两家的这个纠纷，而是说这都把牛蛙给毒死了，我们吃这个香蕉能保证人没事儿吗？其实关于这个农药回流的污染啊，其实也很关键，主要就是说呢，在喷洒农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将兑好的药水直接送到了取水口与水库的水混合，才导致毒死了对方牛蛙的这个状态，而不是因为大家仅仅看新闻标题觉得说，哎，就是农药飘过去把这个牛蛙给毒死了。

所以说同一片取水的水域啊，蛟农在共用取水口兑农药啊，造成了隔壁养殖户五万斤牛蛙的大量死亡。法院的这个判定也让我们看到了法律啊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公正的裁决。那农业生产不能只顾自家的作物，也要顾及周边养殖户的利益，水源安全是没有小事的，规范操作也是在保护别人和同时保护自己。同时这个事儿啊，也让我们大家说，牛蛙对这个农药特别敏感，一点点药剂就会大批死亡，这个事情也引出了大家的疑惑，那我们平时吃的香蕉还是否安全呢？其实这只是农田灌溉水源被农药废液污染，属于这个农事操作不当造成的水体污染，不等于香蕉果实本身农残超标。那么正规上市的香蕉也会经过正规的农残的检测，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才会流通。不过在这提醒大家，买回来的水果还是要充分的清洗之后再食用，农事操作也应该规范，不能够随意的来排放农药废液，要兼顾到周边的养殖和生态安全。

0: 小梦在节目当中说，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是天生的冷脸啊，明明很好却容易被人贴上不好相处的标签。微信当中的婷婷在节目当中说，天生的冷脸吧，参加聚会的时候别人以为我融不进去，其实我只是安静的在听大家聊天。微信当中的佳琪说，我属于不嘻嘻，不喜欢刻意去讨好和微笑啊，觉得是真诚其实更重要，了解我的人自然会来了解我，不了解我的人的话呢也可以不用来了解我的。微信当中的演员说，我属于笑嘻嘻的一个人呢，就算生活有不如意的，我也愿意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微信当中的雅婷说，我天生冷脸啊，但是我做事儿特别靠谱，身边人都知道我做事儿特别靠谱，只是外表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佳慧啊，在节目当中说，我不会刻意的让自己呢去伪装笑容，开心就好吧，不开心就让自己平静起来，接纳自己本来的模样。所以你看啊，有的人天生自带冷脸啊，不是冷漠，只是说不会轻易的把情绪写在脸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时时刻刻的带着笑意满满，用微笑来治愈周遭，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其实呢，表情只是我们的外在，真正的性格啊、善意啊，都是藏在我们的言行和举止里面啊。没有必要非得让自己强迫自己时时刻刻都得笑脸相迎，也不用因为一张冷脸就会被别人误解。所以接纳自己本来的模样，也会让自己多一点理解身边的人。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愿大家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勇敢的去自在做自己啊，不用被我们的外表和表情所定义。好了，今天的晚高峰话题就跟各位说到这儿了，祝大家归途平安，生活轻松愉快。无论您是一张冷脸还是一张微笑的脸，都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OK， 路上就跟各位说到这儿，接下来为您转播来自于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1: 对，在失去了晋级季后赛的希望之后，往往缺乏竞争的动力。有一些俱乐部啊，常年就是低成本运营，靠联赛分红维持着，失去了提升竞争水平和青训的意志。封闭联赛呢，也让 NBL 沦为无根之木，也打击了低级别联赛投资人的积极性。所以后来几年啊， NBL 的球队是越来越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职业球员的流动和整体选拔的规模。 CBA 的人才来源主要还是俱乐部自建的多级青训梯队，通过选秀来重建球队，让弱队有盼头在 CBA 几乎是不可行的。这也就造成了联赛的中下游球队躺得平平的，最终成为了一片毫无波澜的水面。此时升降级制度的回归就不只是一块激起涟漪的小石子了，它很有可能在我们的联赛当中激起巨浪，很多问题会一时间搅动起来。比如恢复升降级，联赛要如何限制假赌黑，保证保级关键战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再比如 NBL 球队如果通过了附加赛，成绩达标了，但是他们的经营比如青训体系搭建不合规，那怎么办呢？已经实施多年的选秀制度要怎么样继续去适合，这是需要配套改革的。球队降级了，球员合同怎么解决？中下游球队为了保级，是不是反而更少的给到年轻球员登场锻炼的机会等等等等。当死水变成活水，它也必然夹杂着泥沙和风暴。我们希望穿越过2027赛季，中国职业篮球能够冲出风暴，找回活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再见了。

0: 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雨欣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

0: 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

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2: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2: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4: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5: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 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7: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9: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0: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9: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1: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9: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9: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4: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3: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3: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 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3: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奋进的力量，
1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7: 听见国家的成长，
2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7: 听见世界的回响，
2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7: 听见伟大的梦想，
2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
2: 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得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5: 福茂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三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

0: 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1: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0: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2: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3: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2: 决策
3: 调整。
2: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0: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4: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5: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

0: 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1: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鸿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十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2: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5: 福茂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6: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7: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 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8: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9: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6: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膜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8: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6: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10: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6: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11: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 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12: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2: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6: 做人要有情义，
1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9: 杨昶你好。
2: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9: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14-5、17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长郭守刚介绍称，14-5、17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 产业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5规划，进一步明确了。
2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

平安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在失意的时候，心里会把眼前的困难无限放大，觉得日子快要撑不下去了。可是生活往往会给我们一个惊喜，熬过去之后才发现，这一切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0: 万晓利平静地讲述生活里的种种不如意，暴风雨来临，贵客未至，打碎心爱的花瓶，努力灌溉的兰花日渐垂败。他只是淡淡地告诉你，就算发生了这些遗憾，也不必过度的绝望，因为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1: 那一天，泥土的羔羊还没回来。铁匠铺。
0: 接下来要为大家放送的是来自毛不易的《入海》，这是一首写给每一个奔赴人海的普通人。
2: 海有说不完的话。

0: 来自毛不易的《人海》，这首歌曲真的很有劲儿，越听越好听。他安安静静地写每一个普通人跌跌撞撞闯入茫茫人海的心境。我觉得这首歌曲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接纳我们的胆怯跟不安，会在人海里找不到方向，会担心自己平凡渺小，当然也会害怕前路布满荆棘，但是他又温柔地告诉我们，就算孤身走入人海，就算前路未知，也不必提前预设所有糟糕的结局。
1: 随着我们出发，把小河泪都
0: 这首歌曲很长哈，长达6分钟左右。接下来依旧是一首比较有力量的作品，来自陈绮贞《失败者的飞翔》，这是一首比较小清新又不失力量的作品。

当你飞翔的时候，风会吹向你，就算跌倒也没关系。所以，就算是失败者，也依然拥有飞翔的权利。平常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依然是写进普通人的挣扎，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

0: 好看。
1: 我们站在生活的半山腰，一边向往更高处的风景，一边又承受着脚下的疲惫。很多人会觉得只有抵达山顶才算圆满，达不到就是彻底的失败。但是呢，生活的模样不只有顶峰的光芒，半山腰的风景或是半山腰的徘徊挣扎，同样是生活真实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生活当中总有一扇门会为我们缓缓推开。节目的最后，来听到来自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远。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总统筹李晓峰，总导演王家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四集。
1: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那些流离在昆明的人，现在肯定像杜老夫子一样急着要回家呀。
2: 老爱想家了。
1: 黛玉，我老家腾冲是抗战的浴血沙场，我的堂弟李生芬返乡开展敌后工作，去年端午在村里秘密发动群众抗日时，被日本人抓获，严刑逼供，坚贞不屈，最后沉尸池塘。他才25岁。还有一位同乡王树荣更小，21岁，探查敌情时被捕，日寇用滚烫的盐水灌进他肚子里，活活折磨致死。丹姨，我要朝着老家的方向，把胜利的消息告诉家乡父老。父老乡亲们，我们胜利了！父老乡亲们，你们听见了吗？我们胜利了！

0: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蒋介石三次来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明知他唱的是假戏，但为了表达诚意，依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到重庆去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毛泽东一行即将启程的前夕，艾思琪的妻子分娩了。
1: 丹一，丹一，我回来了。哎呀，来来来来，哎呀，
2: 哎，哪来这么多鸡啊？
1: 丹一，我把我的钢笔卖了，买了五只鸡。
2: 哎呀，那支笔是你经常要用的呀。
1: 坐月子要补充营养啊。哎，丹一，你好好照顾自己，我要去报社值班，估计很久回不来。
2: 哎，为什么？哎呀，
1: 主席他们已经飞往重庆了。蒋介石这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重庆特务那么多，大家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呢。
2: 是啊，我这心也提着。哎呀，
1: 我得赶紧收拾一下。好，这几件衣服我都带着。
2: 你都拿好了啊。
1: 哎，这些天我要守在发报机旁，等重庆方面的消息，及时向解放区居民报道。好了，我走了，丹爷。
2: 哎哎哎，天凉了，带上外套。嗨，这怎么说走就走啊？
1: 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
2: 这五只鸡，叫黄鼠狼拖走了三只。知道这剩下的两只还能不能保住？这个呆子，拿心爱的钢笔给我换了五只鸡，再不想想，我哪里会杀鸡呀？这让我连着蚂蚁鸡。
3: 艾主编，这是刚刚收到的电报。
4: 艾主编，您的电话。
5: 程序员。马上把这个送给朱总司令。
6: 是。
2: 你爹呀，也不管咱们娘俩了。别说鸡汤了，连口热水都喝不上了。你别哭，别哭。
1: 昨天，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在重庆进行了第一次谈判。
6: 能不能让
1: 刚刚获得抗战胜利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中国共产党也要真和平，反对内战。
6: 夜里还要起来好多回。老艾，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丹一，丹一，我回来了。哎，这是怎么了呀？怎么大的小的都在哭啊？啊！
6: 谁家女人坐月子像我这样？
1: 哎，丹爷，
6: 一个人守在窑洞里带孩子，哎，累得下不了炕，还得沾着冷水洗尿布。啊，
1: 丹爷，
6: 你不管我们娘俩死活了？啊，这都几天了，你才回来？
1: 丹爷，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好了，丹爷，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呀，对不起啊。丹爷，我八天八夜都守在发报机旁等消息，眼睛都不敢合呀。啊，
2: 八天八夜。
1: 是啊，丹爷。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啊。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在重庆平安无事。
2: 啊，那样，那太好了。
1: 是是，太好了。可是丹姨，就是对不住你了。来来来，丹姨，我来抱孩子啊。哎呦，宝宝，你看你累着妈妈了吧。哎， 对了，丹姨，那些鸡你都吃了吧？啊？
2: 哎呀，你这个老夫子啊，拎了五只活鸡回来，都让黄鼠狼叼走了。
1: 什么？都让黄鼠狼叼走了？
2: 啊！
1: 哎呀，可恶！这也太可恶了！哎呀，那可是我最心爱的钢笔换的五只鸡呀、啊！这些黄鼠狼简直是太可恶了！
2: 哎，老爱
1: 啊，
2: 正好正好，你来抱着孩子。
1: 好好好，
2: 你坐炕上。
1: 哎哎，
2: 我把这屋子里收拾一下。
1: 好好好，
2: 你看我这一个人这么多天，一个人忙不过来。
1: 是是是，
2: 这窑洞都乱得不成样子了。
1: 这些黄鼠狼真是太可恶了！这钢笔。
2: 对，老爱
1: 啊，
2: 你不说给孩子起名字吗？你学问高。
1: 好，
2: 你说。叫什么好呢？
1: 是啊，对呀、啊，叫个什么好呢？我想想，我想想。
2: 哎呦，怎么睡着了呀？这坐着抱着孩子。 做着梦还说着什么消息发稿呢？
1: 哦，对对对，发稿、啊、发稿。丹姨
2: 啊，
1: 我必须要回报社去了。
2: 哦，孩子给我、啊、
1: 来来来，丹姨
2: 啊，
1: 我呢还要给各解放区报纸、通讯社发重庆谈判的最新消息。
2: 啊，你快去吧。
1: 哎，好的，丹姨
2: 啊，
1: 丹姨
2: 啊，
1: 谢谢你啊，我跟毛主席保证过，要当好党的笔杆子，我们。要建立。

0: 红红，咱呀人民生活，今天咱们
1: 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缺乏深入的了解。为迅速改变这种状况，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势在必行。艾思奇在校内外讲了大量的哲学课，跟老教授们座谈，讨论哲学理论，把本来站在唯心主义阵营的大批旧知识分子引导到马克思主义一边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了大批新老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和革命干部。
2: 老艾，
3: 啊，
2: 12点了还不睡啊？
3: 哎，下周要去给全国政协的委员们讲课，这些委员都是资深的民主人士，张澜、沈君儒、李济深，他们有丰富的政治经历，博古通今，学识渊博。哎呀，给他们的课讲不好，会影响党在民主人士当中的威望啊。
2: 这天天备课都到深夜，你本来身体就弱，别累病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哎，早上5-6点钟，我再练一套太极拳，能撑得住啊。
2: 哎呀，你是越思考越兴奋，脑细胞活跃起来，这一宿都睡不着。
3: 哎呀，单一呀，单一，知我者，夫人也。哎呀，这夜深人静，我脑子里却如万马奔腾。党中央书记处委托我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要我给全国听众讲哲学。哎呀，可是该怎么讲呢？我真是好像琢磨琢磨。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志们，现在播讲《社会发展史》，作者艾思奇。
5: 同志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的社会发展史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全国各地有50多万人收听和学习过。
1: 艾思奇呕心沥血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是全面系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丛书。这本书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基础性的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精品与典范。

0: 喂，
1: 大姨，我今晚不回来了。
0: 哦，不回来吃晚饭了，什么事儿啊？医生怎么说？
1: 说我的心脏病比较严重，要我立即住院治疗。
0: 老艾，我马上过来啊，在干部病房，对吧？
1: 哎，大姨，你把书桌上的第一国际史带来啊，我在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撰写前言，要看啊。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书？

0: 这干部病房都找完了没有啊？哎，医生，啊，您好，我是艾思琪的家属，请问艾思琪住哪个病房啊？
1: 艾思琪，啊，普通病房6号。普通病房？
0: 对。哎，你是他什么人呢？
1: 哦，我是他爱人。
0: 哦，是这样，原先呢安排在干部病房。 可他非要求住普通病房，我跟你说啊，艾思琪检查出陈旧性心肌梗塞，非常严重，一定要叫他注意休息啊！
1: 哦哦，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啊！哎呀，你就是天天在广播里讲哲学的艾思琪呀！哎呀妈！
2: 有点激动啊！哎，那个，我是鞍钢的工人，喜欢读书，我有老多问题想请教你了。哎，就好比说这个，啥是真理？啊，这个工农兵现在还要不要革命？小伙子，你这些问题问得好。我呢，打算用文学的笔调，写一本通俗哲学书，书名就叫。 人民群众的革命哲学，啊，或者叫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辩证唯物论。哎，这需要啊大量工农兵的材料，我们好好聊聊。
1: 哎，行。哎，
0: 老艾，
3: 哎呦，丹姨来了。
0: 哎呀，那你们先唠，完事儿我再过来。
2: 好啊，回头聊，回头聊啊。哎，丹姨啊，我要的书带来了吗？
0: 医生说了，你要多休息，少看书。哎，
2: 让头脑闲着不好受啊。适当的看点东西，思考些问题，对身体不会有坏处啊。这心脏的问题啊，可不能麻痹。要不，你干脆彻底休养一段时间吧。哎，啊，丹姨，叫我不看书不写作。 就像工厂停止生产，庄稼地不长粮食一样，生命本身的价值就不存在了，那就等于死亡了。
0: 哎呀，什么死不死的？你别瞎说。
2: 好，不瞎说，不瞎说。
0: 来，喝点水。
2: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死亡无所畏惧。哎，外面是下雪了。嗯，下雪了。啊，很大的雪。很大的雪。嗯，我们老家。
0: 从来不下雪。老艾，没事吧？老艾，你这个样子，我不放心呐。放心。
2: 我没事，就是脑袋里有点线路不通。

0: 老艾啊，你可得好好的啊。
1: 少侠离家，老大为

0: 半夜，我一直想带你回腾冲看看。
1: 腾冲，你老家什么样子？

0: 我家门前有一个池塘，
1: 我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的。
0: 中秋节
1: 怎么都没了？
0: 阿妈摆了一桌的月饼。
1: 盛轩，
0: 供菩萨，
1: 是不是你偷吃了？
0: 让我偷吃了？
2: 是弥勒佛偷吃了。
1: 胡说，弥勒佛是玉石雕刻的，怎么会偷了吃呢？
2: 阿妈，根本就没有鬼神，我要到屋顶看天空，看星星。

0: 1966年3月22日晚9时15分，由于病情急剧恶化，心力衰竭，艾思奇与世长辞，享年56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毛泽东主席还在悼词里亲笔写下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1: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专程来到位于腾冲的艾思奇纪念馆。习近平指出，艾思奇同志是党的优秀理论家和杰出理论工作者，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如今走进腾冲和顺乡艾思奇故居，相片里沉思的艾思奇注视着人们，好像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
2: 勿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要能起到启蒙作用。
3: 我们写哲学讲哲学，不是为了那些富家子弟，为他们提供好看的衣裳，而是为贫穷的百姓提供一个烧饼。主席，我努力当好党的笔杆子一辈子。
0: 让哲学回归生活，用大众话语论述哲学本质，这是艾思奇毕生的追求。他被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哲学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第四集，编剧李梅燕、杨树栋，责任编辑王红、卢颖、杨帆、程伟、陈木兰，作词李欣然，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录音朱家来、李娜，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于磊、周菊莲、李舒，剧中人艾思琪、

赵琳演播，童年艾思琪由杨颖演播，少年艾思琪由凌云演播，王丹一由季冠霖演播，父亲由杨默演播，母亲由吴凤春演播，大哥由郝明亮演播，毛主席由任杰演播，解说严萌萌。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易阳、万丽、王宇浩、高峰等，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秋已至，天转凉，鸿雁下斜阳，丝与竹更惆怅，请君莫忘天衣裳。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可以做自己喜意做的事已经很幸运了。Jonathan， 看回以前你实际有没有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们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
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如初。那段时间，毛泽东在这个地方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一个具有远大理想与崇高追求的政党和一支人民的军队是需要先进理论指导的。文武相济、克敌制胜的基因也许就在这个时期深深嵌入了这支军队的骨髓之中。井冈山会师后连续粉碎了敌军的进攻。1929年1月14号，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发。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纷纷赶来，投入建设保卫苏区的洪流中。1955年，中央军委首次授军衔，共授予十人元帅军衔，其中从南昌城走出的就有7位。这座无数英雄人物战斗过的古城也被称为英雄城。在雄风耸立的黄洋界，我参观过当年红军的营房和工事，凭栏远望，井冈山尽收眼底。从山坡到山顶，一片片映山红开得正盛，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悠悠赣江水源远流长，巍巍罗霄山雄峙千秋。那一岭盛开的映山红，永远那么鲜红耀眼。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 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 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学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